0: 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昌黎科技助农促转型，青春赋能振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长，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许然

0: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吗？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瞒天过海，说的是贺若弼渡江灭尘的故事。瞒天过海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天知道，就渡过了大海。意思是说呀，用伪装的手段做掩护，暗中活动。长江是咱们中国一条最长的江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江河之一。长江从西往东流入大海，流了一载又一载，流了一年又一年。当它流到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隋朝。后来他想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那时候啊，在长江南边的王朝叫陈朝，皇帝叫陈叔宝。隋文帝要去攻打陈朝，有一件事情特别让他发愁。什么事儿呢？就是怎么能过江。原来啊，那时候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架桥吧，长江的江水流得特别急，江水又特别深，江面还特别宽，这桥啊没办法架。再说了，陈朝的军队防守的又特别严，这桥也不好架呀。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整个大地一片寂静。隋文帝在宫殿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思索着，架桥不行，造船行不行呢？也不大行，过江作战需要很多战船，一时半会儿怎么能造出那么多战船呢？隋文帝越想越发愁，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唉。忽然有个卫兵走进来，轻轻地走到隋文帝的身边。皇上，贺将军求见。隋文帝一听，哦，快请快请。这个贺将军呢，名字叫贺若弼，是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将，有勇有谋，为隋文帝立下过很多战功。他走进宫殿，看到隋文帝满脸发愁的样子，皇上，您还在为过江的事情发愁吗？
6: 是啊，贺将军，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皇上，前几天我的部下抓到几个陈军的尸体。

0: 他们到江北来干什么？
1: 皇上，他们是来买马的。
0: 原来呀，南方的马长得都比较矮小，陈军大将都想弄一匹北方的高头大马来骑骑，那该多神气啊！所以呀，他们就派了几个士兵过江来买马。
1: 皇上，咱们要是派士兵化妆成商人到江南去，用马换陈军的船，不就可以搞到一些战船了吗？另外，
0: 他趴在隋文帝的耳朵旁边，又说出了一条计策。隋文帝连连点头，
1: 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0: 第二天，贺若弼命令放了陈军士兵，又挑了十几个隋军士兵化妆成商人去跟他们做买卖，然后隋军士兵坐着他们的船带了好些战马到江南。过了几天呢，隋军士兵果然带回了几十艘战船。贺若弼命令把这些战船藏到江边的芦苇丛里，又在船上蒙了一层泥土和茅草，接着他就开始进行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了。现在再来说说陈军。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陈军的官兵们还在睡觉呢，突然从江北传来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陈军官兵一下被惊醒了，坏了，是不是隋军要打过来了？谁知道啊，等他们慌慌张张穿上衣服拿着刀枪走到江边往对岸一看呢、嗨，隋军根本没在过江，是在岸边打猎呢。到了中午，隋军官兵们扛着打来的野羊野鹿高高兴兴地回军营去了。陈军官兵呢，守在江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早就不耐烦了，他们也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陈军官兵又被对岸的响声惊醒了，哎呀，今天隋军准保是要打过来。可是他们爬起来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这回啊，隋军是在进行调访呢。一支隋军开走了，另一支隋军驻守下来，还是没有过江的意思。就这样，贺若弼隔上三五天就带着隋军官兵打一回猎，隔上十天半月就进行一次调访。开头啊，陈军非常警惕地防备着，到了后来，不管隋军在江北怎么喊怎么跑，他们都不上心了，索性啊，连江边都不去了。其实啊，这正是贺若弼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陈军中计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公元589年的春节。陈军的官兵们辛苦了一年，谁不想在大年三十晚上美美的喝一顿酒啊？结果呀，你一杯我一杯，军营里边酒气熏天，大将们喝得东倒西歪，士兵们喝得胡说八道。嘿，可就在这个时候，贺若弼带着隋军登上战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像一股旋风似的冲进了陈军的军营。陈军的官兵们听到喊杀声，以为隋军不是在打猎就是在调访，哎，别管他，接着喝酒吧。等到隋军官兵把明晃晃的刀枪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不一会儿，陈军官兵就被隋军杀得死伤无数，活着的只好乖乖的投降了。这么着，别的隋朝大将也带着人马渡过长江，贺若弼和他们一块儿终于打败了所有的陈军，陈朝 灭亡了。
2: 月下老人的原意是指古代神话中掌管男女婚事的神仙，后来多引申比喻帮助他人结成姻缘的人。
3: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人，一次他去宋城旅行，看到月光之下一位老人席地而坐，很是奇怪。
4: 老人家，您为什么坐在地上啊？
5: 哦，因为我在看书啊。
3: 见老人的手里捧着一本又厚又大的书，韦固很是好奇。
4: 老人家，那您看的是什么书？怎么这么大，这么厚呢？
5: 哦，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的婚姻的书。
4: 啊，那您身边袋子里装的那个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5: 红绳子呀，这些红绳子就是用来系在夫妻们的脚上的。只要系上了红绳子的男女，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还是距离很远，他们都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
4: 哈哈哈！你这个老人怎么为老不尊，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呢？
3: 月下老人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韦固。
5: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并没有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相信，请你跟我来。
3: 老人站起身，将书本放在了装红绳的袋子里，向着热闹的街市上走。韦固带着仆人跟在老人的身后来到街市上，看见一个盲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大概3岁的小女孩，正对着几个人走过来。月下老人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5: 这盲妇人怀里边抱着的小女孩就是你将来的妻子。
3: 韦固看着还在盲妇人怀里挣扎着瞪着好奇的眼睛四处看的小女孩，不禁瞪大了眼睛。
4: 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妻子？
5: 嗯，
4: 你别开玩笑了。
5: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了，躲是躲不掉的。
3: 韦固听了一咬牙，派遣他身后的仆人便上前去刺杀那个小女孩。可是他的仆人很害怕，只是随便捅了一刀就跑了回来。
4: 这下好了，他已经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妻子了。哎，人呢？
3: 韦固再回头寻找，老人已经不见了。韦固回去以后便再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时间很快便过去了14年，这时的韦固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妻子，女孩是襄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一天，韦固问王泰，
4: 敢问岳父大人，为什么我的妻子的眉间有一道疤痕呢？
3: 王泰听了叹息的一笑。
5: 说来也是让人有些无奈呀。14年前在宋城，有一天奶妈陈氏抱着她从街市上路过，竟然有一个狂徒无缘无故地刺了我女儿一刀。不过幸好没有伤及生命，只是在眉宇之间留下了一道疤痕。
3: 韦固一听，眼睛瞪得老大。
5: 年轻。 轻人，姻缘已经注定，躲不掉的。
4: 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人？
5: 哦，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奶妈正是盲人呐。
3: 韦固当下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太，两个人不禁十分惊奇。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于是便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人们就把那位神奇的老人也称为月下老人。
2: 从此以后，为别人连成姻缘的人便俗称为月下老人。羽毛未丰，原意指小鸟还没有长成，身上的羽毛还很稀疏，后多用来比喻年纪轻、精力少、不成熟或者力量还不够强大。
3: 战国时，洛阳有一个人叫做苏秦，他曾经在鬼谷子那里学习了本领。学习结束后，苏秦来到了秦国的国都，并且得到了秦国君主的召见。
6: 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治国的良策？
3: 苏秦坐直了身子，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7: 秦国是中原西面的大国，秦国凭借着有利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现在秦国的国力已经十分的强盛，大王应该与函谷关以东的国家联合，同那些联盟的国家较量，这样终有一天秦国会成为诸侯里的霸主的。
3: 听了苏秦的话，秦惠王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6: 先生，我却并不认同。
7: 请大王说。
6: 我听说一只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鸟想要展翅高飞，那是不行的，而如今秦国就是一只还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先生千里迢迢来这里开导我，我很是感激。至于称霸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机会再听听你的高见吧。
3: 苏秦的建议并没有被秦惠王接受，而之后苏秦向秦惠王上书十几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苏秦只能离开秦国。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苏秦也还是一只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等到他经历的多了，才最终成为了六国的宰相。
2: 事情能够成功，多依赖于成熟，因此便又置为成熟是成功的前提。然而，幼稚者并非永远幼稚，只要肯于努力和付出，就能由幼稚而变成成熟，并且最终走向成功。

0: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姿势，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国的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
6: 大王，这和氏璧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美玉呀，人人都想得到它呢。
7: 哈哈，好，好，那是天佑我赵国呀！啊，哈哈。
8: 禀告大王，秦王传信，愿意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
7: 啊。用15座城池换，这秦王一向蛮横无理，拿走和氏璧肯定不会给城。如果不答应，这秦王肯定会派兵来攻打我赵国。哎呀，令大人，你觉得这怎么做才好啊？
9: 现今的情况，我国弱，秦国强。依我所见，只有带着璧去一次秦国。如果秦王给15座城池，我们就把璧给他；如果不给城，那就把璧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7: 可从秦国原封不动地把璧带回来，那不是在虎口中夺食吗？
9: 大王，您不必担心，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去秦国走一走。如果秦王失信，我一定将璧完好带回。
7: 也只有这样了。
5: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拿到和氏璧非常高兴。
10: 哇，这就是和氏璧，
11: 漂亮，
10: 真是稀世珍宝啊！
11: 果然不凡呐，
10: 这样宝贝。
12: 哈哈哈！这和氏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令大人，你们赵国小国怎么会收？

0: 着这等宝贝呢？啊，哈哈哈！哎，丞相，快过来看看，这璧是不是真的？
1: 秦王一直拿着和氏璧看，一点儿都没有提起十五座城池的事儿。这时候，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
2: 大王，那个玉璧上有个白色的斑点，您看见了吗？”“
0: 嗯，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2: 来，您把璧给我，我指给您看。”“
0: 哦。”
1: 蔺相如拿到和氏璧，马上向后退了好几步。“
2: 大王，您难道不记得十五座城池的事儿了吗？”“
0: 记得记得。那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你快告诉我呀。”“
2: 大王，实话告诉你吧，这璧根本没有什么白色斑点。我看你没有拿城池交换的意思，才找个借口把璧拿回来的。”“
0: 什么？哈，好你个蔺相如，竟敢欺骗我！来人！”“
2: 慢着，大王，如果您要强抢，那我就把这璧扔到墙上砸个粉碎。”“
0: 别！这样吧，令大人，本王马上要人拿地图给你画城池。”“
2: 大王，您先别急，这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大王接取时应该斋戒五天，再举行交接大礼，这样才能表现大王您的气度啊。”“
0: 这个，可以，就这么办吧。”
1: 秦王答应斋戒后，蔺相如赶紧拿着和氏璧回到住所，吩咐自己的心腹：“
2: 今晚你装扮成一名普通老百姓，带着和氏璧回赵国，这里的事就留给我来处理。”
1: 心腹带着和氏璧连夜逃回了赵国。转眼过了五天，蔺相如空着手走到了秦王面前：“
2: 大王，和氏璧已经被送回了赵国。”“
0: 什么？你……”“
2: 大王，您先别生气，您把十五座城池划给我国，我一定亲手将和氏璧送过来。”“
0: 你……”
1: 古时候有两国相交不杀使臣的说法，就这样，秦王只能让蔺相如回赵国。蔺相如靠着自己的聪明保护了和氏璧，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

0: 铁杵磨针，比喻只要有决心，肯下功夫，多么难的事情都能够做成。
1: 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虽然很有才华，可是李白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念书。这一天，李白又从课堂上逃学，来到大街上闲逛。
2: 这么好的天儿，如果整天闷在屋子里读书多没意思。
1: 李白蹦蹦跳跳地走着，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拿着一根铁棍子在磨刀石上磨。
2: 老奶奶，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老婆婆停下了手中的铁棍子，抬头看了看李白。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啊。
2: 绣花针？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1: 老婆婆低下了头，继续一下一下地磨她手中的铁棍。
3: 是啊，当然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啊。
2: 可是这铁杵针

0: 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1: 老婆婆再次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头看着李白。
2: 滴水都可以穿石，用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愚公那样老迈的人都能够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0: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1: 老婆婆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摸她手中的铁棍。
2: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啊。
1: 李白忽然愣住了，站在老婆婆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婆婆。就这么站了一会儿，李白突然一拍头，
0: 对呀，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1: 李白说完立刻掉头，急匆匆地跑回了学校。从此以后，李白刻苦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
3: 李白的成功来自于刻苦，常年不断的研磨，既然能使铁棍子磨成绣花针，那么凡事只要努力并且坚持不断，还能够不成功吗？
4: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开天辟地，它出自一本书叫《三武历记》。这本书里说呀，他也贴点科学的边儿，说最早的时候，这个天地本来是分不清的，就是一团非常混沌的气体，或者就是非常浑浊的这个气体。这种浑浊的气体运转了不知有多少年，说这个气体里边啊，就孕育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呢，就跟人一样，就是一个人。说这个人还给他有一个名字叫盘古氏，就叫盘古，有的叫盘古氏。这个盘古氏呢，就在这个气体里头，说这个气体的状态好像一个蛋，就好像那个鸡蛋似的，说当中是那黄，完了是有青，外边还有壳。你看他这说的就跟这个地球的状况差不多呀。盘古氏在这团气体里边孕育了多少年呢？18000年，这恐怕这是怀孕时间最长的一位了啊！18000年，18000年之后，这个盘古长成人了。盘古氏长成人以后，他开始一使劲，就把这蛋呢、给挣开了。还有的说呢，盘古手里边有把斧子，说这把斧子哪来的，咱就也不知道了。说这一斧子把这蛋就给劈开了，劈开之后这个蛋就散了，它这一散呢，一部分气体清气就上去了，上去之后这就叫天，一部分浑浊的一些杂乱物质就沉积下来了，说沉积下来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地。开始这个天和地说裂开以后啊，它并不是马上就分开的，说这天和地由于原来是在一块儿，它俩还老想再合起来，说裂开以后，但是盘古出来了，这盘古在当家，这盘古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盘古呢就不让他俩合起来，盘古在这等着，在这硬挺着，还硬挺着呢，随着时间往前推移，每一年这天呢往上升高一丈，每一年的地往下就沉一丈，盘古呢每一年就长一丈，这么一来又过了18000年。过了18000年之后，最终这天一看跟地也合不在一块了， 干脆拉倒吧，也别努力了，尤其让这个盘古给撑的，这天就上去了，地就下来了。说天和地距离有多远呢？据说90000里。距离这么远了，谁也够不着谁了。现在盘古呢，那长多高您就可以想象了，他现在还是上顶着天，下踩着地。到这个时候盘古一看，好像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盘古在这个时候轰然一声倒地，他死了。盘古死了，但是盘古死了以后，他这个人全身化作了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比方说，说他的两个眼睛化作了太阳和月亮，这是闪光点啊。再比方说，盘古的这骨头就化作了地球上的山川，这个盘古的肉就化作成了地球上的土地，所以这盘古的血就化作了地球上的河流啊。盘古的这头发就化作地球上的树木，盘古身上这汗毛就化作了地球上的这些草丛。你看盘古这整个这一个人就全都给贡献给地球了，于是这地球上就有了山川、河流、草木、土地，上面有了天，下边有了地。说上边有了天了，下边也有了地了，这地球上什么都没有啊，太寂寞了，太空荡了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是谁呢？就是女娲。女娲呢是个女性，对女娲的这个说法呢不一样，有的说这个女娲呀是蛇身人首，有的说这个女娲呢就是一个女子，跟这人长得一样，这个被称作女娲娘娘嘛。说这个女娲就是一个神，说这个女娲这个神她从哪儿来的？古代想象说呢，说这个女娲是上天给派来的。女娲娘娘到这儿了，女娲娘娘一看这个地球上如此的冷寂，空有植物，空有山川河流，而没有任何动物，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这女娲呢就开始在一个池子的旁边用池水一照，就照着她自个儿了。这女娲呀长得是一个人形，所以女娲娘娘一看自个儿的样，她说干脆吧，就按照我这个样子做些个人吧。怎么做呢？旁边有黄土，她把这黄土捧在一块儿，就用这池子里边的水把它和成了泥，和成泥之后就捏了一个小人儿，捏了一个小人儿往这一撂，噗的一声一口法器，这小人马上变成人了。这变成一个人，女娲一看这是一个人，完了又和泥，和泥一口气又变成了一个人。这女娲整天就和泥在这做这人，这泥人一做做了好多，做了好多之后，这些个人围着女娲来回又蹦又跳。女娲就合计呀，说这个东西做多了，这人日子一长了他会死啊，啊得想办法让他们传宗接代。于是女娲呢又做人，再做人就有区别了，就是分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结合之后呢还可以往下再生人。所以女娲呢又做了一些女人，男人女人做好了，天下到处都是有男人还有女人了。说光有人这也不行，光有这一种人类地球上还不够丰富，于是他就又用泥做了一些动物。说这个人是泥儿做的，在中国颇有传说，还有的人呢有理论依据。说什么理论依据？他人就是泥做的。这比方说人老洗澡，你洗完了澡你要是使劲搓，它还有泥卷。为什么？这个泥呀它是搓不完的，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泥做的。哎，所以从这儿来说呢，这女娲

0: 做了这么多人，而最后女娲在这个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说突然间天塌了一块，天塌了一块，这女娲一看这麻烦了，天一塌，这往下一劲漏雨，大地上到处都是洪水，这女娲就用五彩石又开始炼，炼成了糊状东西，把这天又给补上了，补上天之后，这世界才算安定了，开天辟地，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里。过去人们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说盘古是开的天地，女娲炼石补天，使得天地安宁，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大话成语栏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1: 纸上谈兵，原意谈论打仗，后多用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2: 赵奢是赵国有名的军事将领，而他的儿子赵括却是一个只会在纸上谈论兵法的将领。赵奢活着的时候经常和儿子谈论兵法。
3: 父亲，你可还有出路？
2: 赵奢看着挺着胸昂着头的儿子，一时没有说出话。在一旁的赵奢的朋友拍了拍手，
4: 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赵老将军，您后继有人了。
2: 赵奢的眉毛忽然落了下来，低着头摆了摆手，
5: 哎，战争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可是他说起来却如此的轻松，一旦咱当大将必定会遭遇失败啊，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2: 很多年后，赵奢已经年老死去，秦国和赵国打仗，赵国的国君因为听信谗言，用赵国替换了廉颇作为赵国军队的将领。听到这个消息，赵括的母亲立刻来到了赵国国君的面前。
6: 大王，赵括不是大将之才，请不要派遣。
7: 举荐人才，不要忌讳是自己的亲人。老夫人，不要谦虚啊。
6: 并不是我谦让啊，从前他父亲领兵的时候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并且住进军营里和士兵们同甘共苦，遇到困难必定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敢自以为是。可是赵括刚刚被任命为将军就威风凛凛，军营中没有人敢看他，得到的赏赐也全部都运回家中。他的父亲临死前一再嘱咐，不能让他做大将啊。
7: 可是秦国很害怕赵括成为统兵的大将，你不要再说了。
6: 那大王如果一定要用他，万一他兵败，还请大王赦免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7: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
2: 赵王最终还是任命赵括为赵国军队的统帅，而赵括并没有带领士兵的能力。赵括不仅自己死于秦国的乱箭之中，赵国几十万的军队也全都被秦国杀死。
1: 道理和实际之间总是差上一些，学会了道理要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如果只是死板的应用，那么就会像赵括一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0: 饥寒交迫的原意是指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又饥饿又寒冷，形容生活极端贫困。
1: 隋朝灭亡，唐朝刚刚建立，由于多年的战乱，先天的盗贼很多，一次唐高祖李渊亲自审问犯人：
2: 你为什么要做贼呀？
3: 小人实在是饥寒交迫，没有办法，只能偷别人的东西。
1: 李渊看着小偷瘦弱的身体，不禁摇了摇头：
2: 我作为你们的国君，却让你们深受贫穷，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1: 于是李渊立刻下令放了这个小偷。第二天，李渊将大臣们召集到朝堂上：
2: 众爱卿，如今天下刚刚脱离战乱，老百姓生活穷苦，盗贼四处作案，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1: 一位大臣听罢，立刻捧着玉板走上前来：
4: 禀告陛下，自古以来刑罚都是用来惩罚犯错的人的，既然他们触犯了刑法，那么就应该严厉刑罚来禁止。
1: 大臣的说话声刚落，站在最前面的李世民便摇了摇头：
5: 禀告父皇，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劳役赋税繁重，官吏贪婪剥夺，又加上刚刚经历了战乱，实在无法活下去，才不顾廉耻道德，甘愿去做盗贼。我认为要想让世上少一些盗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劳役和赋税，罢免一些奢侈浪费的官员，让老百姓相信朝廷，并且能够有衣服穿，有粮食吃。
2: 此意甚佳，就按你说的办。
1: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经过几年的治理，大唐朝果然天下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饥寒交迫的现象便很少看见了。
0: 唐朝新建之初，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减少了饥寒交迫现象的发生，并且使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0: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森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节目开始，把这样的一首《因为爱情》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的消息，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在即将发布的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负，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支付标准一视同仁，看病就医呢可以就近进行选择了。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九部门的消息，推广二手交易、商品租赁等绿色消费模式。近日，商务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城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依照多址进一步优化县城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推广二手交易、商品租赁等绿色消费模式，聚焦下沉市场，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发布汽车芯片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五项标准搭建起全球首个面向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级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是我国建设自主可控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制度突破。标准从制度层面系统建立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框架，一方面明确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准则，而另外一方面针对呢芯片设计、认证、测试、算力服务等产业链的各类机构，树立评价标尺，护航汽车芯片产业发展。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那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老歌《爱情》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为别人撑伞自己。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来自于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孟然，在这里继续来问候您。今天问候大家的是七夕节快乐。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啊是七夕，孟然想说呢，七夕呢是不止于爱情哈，希望我们在光阴当中呢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心有繁花一生浪漫。是的，那么在七夕节的时候呢，如果说啊，我们只是呢总是认为七夕是跟爱情有关的，但是在这里孟然想告诉大家，七夕我们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每日阅读说，主播上午好啊，上午好啊，朋友们。归途说，没有情人怎么过哈、啊？那七夕节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更好的来爱自己。爱自己是不需要理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朋友们，那遇见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我们每天呢都会遇见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有人呢给我们快乐，有的人给我们温暖，也有的人给了我们回忆。所有的相遇呢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遇见我们的世界

变得多姿多彩，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丰富有趣，我们的生命变得充实而又丰满。对所遇到的人和事心怀感恩，懂得珍惜，才能看到更多的温暖和善意，才能在不断的前行的道路当中与更多的美好去相遇。而在世界上最多的相遇当中，也是最美好的相遇，我觉得是遇见更好的自己了。去奋斗，去突破，去拼搏，同时去坚持，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宇宙山河的浪漫，爱生活点滴的温暖。给自己时间，不要着急，一步一步的来，一点一点的做，感恩且坚定，平和且上进，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才能收获更浪漫的未来。好时光呢，都在生活里，往后的每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加努力，与美好的温暖相拥，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宝哥说，我刚才看了一下七夕鲜花100多一束呢，那你要把这个花送给自己呢，还是要送给谁呢？其实大家都说呢，七夕节呢是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那么我们想说七夕呢可以不止于爱情，也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好的，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送给大家，当然也送给自己。此时呢，我们的暖宝宝呢也在点播这首歌，把这首歌一起来听一下，送给你，送给我们。

我们听着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遇见》，可能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世间最美的相遇到底是什么呢？久别重逢的恋人，还是伯乐识两句的机缘呢？那最近呢，我寻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世间最美的相遇便是遇见最好的自己。相信美好才能遇见美好吧。丰子恺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而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所以开始尝试着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我们的内心心生欢喜。所以学会了感恩，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感谢每一次让我成长的机会。杨绛说，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其实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可以呢转变思维模式，从关注缺点转变为关注优点和潜力，用积极的视角看待自己。就像那娇艳的花朵也会有残缺的花瓣，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它绽放出美丽的光彩。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暖宝宝发来消息，他说昨天呢请我妈吃了顿饭，然后呢给她买了件上衣，上身版型呢挺好的。嗯，看来呢你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位朋友哈。那同时呢作为儿子来讲，你带给妈妈的

0: 也是满满的爱，那这份爱呢，是真的是让妈妈从心往外暖的那种。宝哥说，我从来没有过过七夕情人节哈，那么就把这样的一份爱送给自己吧，在今天，好不好？好，我们来关注到呢，有朋友说，今天的花100多。这个100多一束啊，然后呢，有朋友说了，这个100多买一个小鸡，买点排骨，买点菜，自己做，一起吃，它不香吗？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针对今天大家是怎么过的，是给自己满满的仪式感呢，还是给那个你心爱的他过上一个七夕节呢？暖宝宝说，杨绛先生是不是前？哦，不是哎，你说的不对哎，杨绛先生和钱钟书的这个关系，你可以来搜一搜哈。
1: 我想，
0: 杨绛先生和这个钱钟书啊，那么其实，在杨绛先生的一本书当中呢，提到了这本书就是《我们仨》。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进行互动哈。

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呢要学会去接纳自己。可以说每个人呢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可以停止与他人过度比较，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每个人呢都会有独特的道路和节奏，比较呢往往会让你忽视了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欣赏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大家呢不应该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去进行比较。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自卑。而我们要做的呢，是应该让自己越来越自信，做那个神采奕奕的自己。

好的，朋友们，在这里呢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今天呢是七夕节特别节目，那么七夕呢我们觉得应该不止于爱情，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希望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路生花。

其实朋友们，我们可以呢在生活当中呢去记录自己的点滴的进步，时常呢去回顾一下，因为每一次翻看呢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肯定和鼓励吧。这些记录呢就像是一颗呢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你在遇到困难时能够从中去汲取力量，勇敢面对，感恩拥有，时常想想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只聚焦于没有的，接受自己成长的过程，明白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允许自己逐步成长，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接纳是一个过程，不要急于求成，我们也不必呢去成为那个更好的别人，但要超越昨天的自己。生命最美的弧度呢，是超越自己时画出来的那道抛物线吧。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路生花》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都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更好的别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路生花。

当年岁逐增，我们渴望不再被被动地接受生活的压力，我们更期待的那段自己遇到的美好是在道路的尽头遇见更好的自己吧。人生何尝不就是一场遇见呢？人来人往，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遇见另一个自己了。我们都想企图呢脑海当中的另一个自己，他与现在的我们也许南辕北辙，也许距离甚远，但是这不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成长，一种通往更好的进发。我们向往的，我们追求的，都将成为可以采撷的果实，在由我们自己开创的世界当中，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各自耕耘一方天地，生活也会因此而熠熠生辉。

人生呢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而我们遇见了自己，所以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当中，我们都可以对自己说上一声：亲爱的自己，亲爱的老己，辛苦了，今天我将送给你满满的爱意，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上一声七夕节快乐，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我是主播陈峰，很高兴在今天和大家在这里打声招呼，一起来分享属于今天的歌曲。那么今天呢，也可以说哈，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节日，对不对？是所有人的节日啊，青年、中年、老年也好哈，我们都要有一点生活里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是不是？当然了，那么如果是情侣的话，我相信这一是更是属于他们的这样一个节日。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浪漫七夕，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哈，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今天的音乐进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是七夕，说起七夕呢，大家都熟知的是什么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千古传说，星河相隔，岁岁相逢。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喧嚣，只有中式独有的温柔坚守和长情的告白。褪去繁杂的典故，七夕最动人的内核呢，从来都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双向奔赴的深情。今天我们一起过个节日，给大家来一期特别节目。今天准备的歌呢也是很温柔浪漫的，大家如果喜欢什么歌呢，也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参与，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感受心情。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档节目呢，我们用温柔的旋律解锁专属于中式七夕的极致浪漫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古风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七夕》，七夕专属主题曲。此曲温柔雅致，勾勒出星河漫漫鹊桥相会的唯美画面，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中式古典的含蓄，完美契合了七夕独有的古韵浪漫。开篇带给大家沉浸式走进七夕的温柔的氛围。

好的，一首这样的温柔古风歌曲开启了今天的音乐之旅，醉了星河，暖了人心。中国人的浪漫从来都是藏在传统节日里的一情一景一字一曲里，比起婉转的那种转瞬即逝的热闹的那样的歌，我更偏爱这份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国风的温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是听众宝哥点播的一首《喜欢两个人》，这是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宝哥就预约点播的一首歌。不追求轰轰烈烈，向往两个人互相依靠、彼此陪伴的安稳的爱情哈。爱是两个人的相依，简简单单，相守相依。也非常适合在今天一起来听。好的，感谢宝哥的点播，是不是你也是这样想的？想平平凡凡有人陪伴的爱情，送给大家，喜欢两个人。

好的，感谢宝哥给我们送出的这样一首温柔的歌，听起来很舒缓，很温柔哈，很舒服的一首歌。最好的爱已不必张扬，自在心安。如今我们都喜欢过这样的节日呢，追求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仪式感里的那种偏爱、珍惜和关心啊，珍惜身边人。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节日不仅仅属于两个人哈，也属于我们的家人、亲人和朋友，珍惜身边的所有吧，好吗？好的，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点播呢，依然是唱片收藏家的，他也给大家送上了一首老歌，祝大家节日快乐，一首《知心爱人》，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一首老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下面的这首老歌呢，是好朋友阿阳点播的。为什么点老歌呢？他告诉我一句话，因为老歌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首小虎队的爱送给阿阳，送给大家，节日快乐。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好朋友暖宝宝点播的，这样一首《只对你有感觉》。

好的，朋友们，感谢今天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你们的点播和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电影主题曲，电影叫做《我们在一起》，我要我们在一起哈。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人海茫茫，何其有幸相逢相守。歌曲温柔沉静，不只是炙热的爱恋，更多是对相遇的感恩，对朝夕相伴的珍惜，也比较适合今天的这种七夕的氛围感哈，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上午时间10: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今天的温柔的浪漫的歌曲哈，最贴合人间温情的治愈情歌，梁静茹《暖暖》，歌声温柔细腻，唱出了爱情里最安稳的样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常陪伴，细碎温柔，刚好。岁岁相守，平淡情深地呼应了今天的七夕，祝大家节日快乐，梁静茹《暖暖》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一首很暖的歌哈，送给大家。其实我们在这样的节日里，更读懂的是那份古老的浪漫，长情的告白，从来不是一时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国风的感觉的歌，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满是青春纯粹的爱意，温柔的歌词描绘出最简单的美好的喜欢，轻松浪漫氛围感十足的这样一首歌，一笑倾城。

好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碎心动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七夕节目哈，大家喜欢什么歌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分享。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老歌，温柔治愈，道出爱情的真谛。最浪漫的事不是鲜花与惊喜，而是岁岁年年朝夕相伴，全是相守一生不离不弃的传统的浪漫的底色。老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节日快乐。

好的，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这首歌是云卷云舒给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我的花朵》，来自于伍佰的演唱，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参与，以及一路以来的陪伴哈。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主播陈峰。感谢每位朋友的到来和喜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您辛苦了。再次祝大家在今天特别的日子里节日快乐哈，朋友们。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温柔、治愈并且深情的一首歌，不仅藏着岁月的温柔，更有圆满与顺遂的期许，不只是爱情，也寓意人间所有的美好皆如愿。把下面这首岁岁安好的如愿送给大家。那么这首歌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千年不变的温柔，岁岁相守，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如愿。好的，那所有的歌曲呢，今天啊只剩下这一首了。那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七夕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以假当真。传说古时候啊，有个姓。

0: 牛的有钱人，大家都叫他牛财主。这牛财主有个毛病，最喜欢听人家夸他。只要有人对他说：“
1: 哎，牛财主，您家可真有钱啊！”
2: 牛财主，您这人可真了不起呀！
1: 牛财主，咱们村子可真是没人能比得过你呀！你真是最有本事的人了。
0: 牛财主就会高兴地摇头晃脑，眉开眼笑。有一天，村子里有个叫王实在的猎人去南山打猎，意外地抓到了一只梅花鹿，带回到家里。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梅花鹿特别少，而且大部分都躲在深山里，所以呀，好多人都还没见过梅花鹿，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稀罕的动物。因此啊，王实在抓到一头梅花鹿的消息立刻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全村的人都跑到王实在家里去看梅花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围着梅花鹿指指点点地说：“哟，快看呐，看呐，多好看呐，全身都是白点点，像梅花一样。”“
3: 哎，你看它头上长的角，发了那么多叉，像树枝一样。”“
4: 还有这身黄颜色的皮毛，又光又亮，啊，真少见呀。”
0: 大家都夸王实在抓到了一个用钱也买不来的宝贝。这件事儿很快就让牛财主知道了，牛财主的儿子也偷偷跑去看了梅花鹿，回来对牛财主说：“
1: 爸爸，王实在抓的那只梅花鹿真的很稀奇，这一下王实在可出风头了。”
0: 牛财主本来听说大家都夸王实在的事儿，就闷了一肚子的气，现在又听儿子这么一说，气得他一拍大腿说：“
1: 哼，这王实在不过是个穷打猎的，他凭什么出这么大风头？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我牛财主有的是钱。”
0: 牛财主的儿子一看他爸爸生这么大的气，吓得小声说：“可是我们没有梅花鹿，听说这梅花鹿是拿钱也买不来的。”牛财主心想自己是大财主，绝不能输给王实在这个穷打猎的。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想主意，想了半天，他突然两手一拍，得意地说：“
1: 有了有了。”
0: 他叫过儿子，让他去弄些染布用的染料，再去找一些带叉的树枝。他儿子也没敢多问，一会儿就把东西找齐了。牛财主又让他儿子去把后院那头拉磨的驴牵来，先把树枝绑在驴耳朵上，然后用染料把驴全身染成金黄色，再用白色染料在驴身上点满像梅花一样的白点点。就这样，父子俩人忙了一整夜，终于将那头毛驴打扮得跟梅花鹿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牛财主就派人去把村子里的人都叫到他家来。等人都到齐了后，牛财主神气活现地对大家说：“
1: 昨天呀，我到山坡上去散步，在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梅花鹿。这只梅花鹿一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主人一样，它又是冲我点头，它又是舔我的手，它非要跟我回家不可。”
0: 说完，就让人把那头精心打扮的毛驴给牵了出来。人们一看，纷纷说：“
4: 哟，这头梅花鹿可真够大的呀，比王实在家的那头还要大。”
0: 又有人说：“
1: 瞧，头上的角多粗啊，身上的毛，哎呀，更黄更亮啊。”
0: 也有人说：“咦，这头梅花鹿更稀奇，

0: 于是人们都开始夸牛财主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么好的梅花鹿都会主动跟他回家。牛财主他得意极了，不住地哈哈笑着。正在这时候，那头驴看见一群人围着他指指点点，受了惊吓，突然大叫起来，同时又蹦又跳，不一会儿就把头上的树枝给崩掉了，露出了两只长长的驴耳朵。人们一看，哎呦，这哪里是什么梅花鹿啊，原来是一头驴呀。这下人们可生气了，指着牛财主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大家呢？你为什么要用假的冒充真的？你这样骗我们大家，以后我们都不相信你。这时候牛财主已经是羞得满脸通红，躲进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牛财主是个不诚实的人，谁都不愿意理他了。
1: 在宋朝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冯相，是个慢性子，一个叫何相，是个急性子。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办公。有一天，冯相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靴子走了进来，何相看见了，见冯相的新靴子和自己穿的靴子差不多，就赶紧问，冯大人，新买的靴子吧，和我的好像差不多啊，哎，您花多少银子？冯相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左脚，这个900块。何相一听急了，哟，坏了坏了，我的这双靴子花了1800块，你的怎么这么便宜啊？快告诉我，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居然骗我。冯相好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喝起茶来，喝完茶又拿起书看起来，也不搭理何相。何相见他不说话，就更着急了，哎呦，我说冯大人，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在问您呢，您倒是快说话呀，我得找他们去。何相急得脸都红了。这时大家都说，哎，冯相，快说吧，您又不是不知道何相他是个急性子。冯相见他实在着急，就放下书，抬了抬右脚，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这只也是900块。大家一听这才明白了，原来冯相的这双靴子也是1800块钱买的，满屋子的人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何相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你，哎，现在你知道了吧，大家一块儿哈哈哈的大笑叫哄堂大笑。
0: 扬长避短，你们去过动物园吗？如果去过的话，你们一定见过狡猾的狐狸和威武的狮子吧。热闹的猴山我知道你最不愿意离开了，但一听妈妈说笨重的大象能用灵巧的鼻子吹口琴，你才和猴子告别。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两个小动物，我保证你们肯定没听说过，就连我都没见过，它们就是古代的传说。这两个小动物啊，一个叫琼琼，一个叫绝绝。绝绝的前腿就像耗子那么短小，后腿呢却像仙鹤那么长。你想想看，这样撅着走道能好看吗？不过难看不难看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它走路太笨，慢走就左一下右一下，歪歪斜斜，就好像地不平。走快了呢，就老摔跟头，他前

0: 腿短，跟头老翻过去，就像我们上体育课在垫子上做前滚翻。爵爵除了乌龟，特别怕别的动物追它，但是它短小的前腿特别灵巧，能采集各种野果。琼琼却正好相反，前腿又粗又长，后腿却像兔子的尾巴，可它跑起来飞快，够吃着就惨了。前腿粗重，举不起来，后腿又太弱，撑不住身子。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猜到了吧？那他俩搭伙过日子呗。完全正确，这两个毛茸茸的小动物世世代代都是好邻居好朋友。平时爵爵像勤快的蜜蜂，采来大把大把嫩绿的甘草、金黄的蜜桃和紫红的葡萄，让琼琼吃得满嘴流糖水。要是一只蜻蜓不小心落在它嘴边，准会被那糖粘住，再也飞不起来。琼琼趁势一伸舌头就卷到嘴里，还多了点肉食。琼琼可不是白痴，一有风吹草动，比如说狐狸啊、猎狗的追击，琼琼抓起爵爵往背上一搁，撒丫子就跑。这时候爵爵就像神气活现的孙大圣，也就是孙猴子，指东喝西的。而琼琼呢，像个忠实的仆人，听使唤。不过再好的朋友也有闹别扭的时候吧。这不，有一天琼琼四仰八叉地躺在松软的草垫子上，一边啃着水蜜桃，一边吆喝：
1: 快去快去，趁着天还没黑，再去给我摘点桃。这脸哪够我吃的呀，还不一泡尿就没了，你怎么还不动啊？想饿死我呀？瞧你这慢慢腾腾的笨样，也就配伺候我。
0: 爵爵已经从早上忙到现在了，找了好多树才摘着两个好桃，自个儿还没舍得吃，他气得鼓鼓的。
2: 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越来越称王称霸。明明是
0: 他跳出了窝去找爵爵。爵爵呢，此时也在想着琼琼。
2: 他三天没东西吃，会不会饿死？他要是真死了，那我孤苦伶仃可怎么活呀？
0: 爵爵想着想着掉了眼泪，他采了些甘草和果子，准备回去向琼琼承认错误。忽然爵爵感到后面刮来一股风，回头一看，不好，一只金钱豹正朝他这儿跑。爵爵使出吃奶的劲儿，玩命地跑，可他老摔跟头，眼看豹子就要扑过来了，爵爵闭眼绝望地惨叫：
2: 琼琼，快来救我。
0: 说时迟那时快，爵爵就觉得草叶翻滚，自己呼就落在一毛茸茸的背上，然后是两耳生风。等睁眼一看，正是饿瘦了的琼琼。从此啊，两个邻居又言归于好了。
3: 伏羲结网。很久很久以前，在化虚氏之国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人们叫她化虚氏。有一天她到外面玩，走过一片沼泽地，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很好奇，因为这个脚印太大了，便把脚伸了进去。他刚踩下去，便觉得身体发生了震动。回来后他就怀孕了，后来啊，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名字，叫伏羲。那沼泽地上的脚印原来是雷神的，雷神是人面龙身的天神，他的儿子伏羲就和他一样，也是人面龙身，威风凛凛的。伏羲长大以后很能干，被部族老百姓推举为首领。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得种庄稼，只靠吃野兽野果为生，所以经常挨饿。伏羲看

0: 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很着急。后来啊，他发现河里的鱼味道很美，就领着大家下河抓鱼。可是用手抓鱼太难了，根本解决不了饥饱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呢？伏羲又在想办法了，可是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想出办法来。他望着天空，大声地喊道：“怎么办？谁来帮帮我？”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空中，他看到了树下一个大蜘蛛正在结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一会儿，一张密密的网就结成了。然后，蜘蛛藏到树叶中，看着各种飞虫被粘在了网上。对呀，结网捕鱼。哎，想不到我堂堂天神竟然没有一只小小的蜘蛛聪明。伏羲爬上了山涧，砍来了长长的藤条，开始编网了。一张圆网很快就编好了。伏羲带着大家到河边，呵，这一网下去打上来那么多的鱼，人们欢呼起来，从此人们就开始结网打鱼了，生活有了好转。伏羲后来又发明了叫八卦的符号，用来记录人们的生活。伏羲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人们一直都很怀念他。好了，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就叫伏羲结网。伏羲就是看到蜘蛛是怎么结网捕虫子的，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哎，是不是结一张大大的网就可以捕很多很多的鱼呢？看来他想的是对的，而且就这个办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用渔网来捕鱼，可比过去用手抓要捕得多得多了。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呢？
1: 买卖安心。爱贪小便宜和抠门是小气人的两个嘴脸。这种人该往外掏时就斤斤计较，往自个儿兜里装时就老惦记着多拿。他们是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要吃大亏的，有时甚至还得把命搭里头。我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小气人。从前有个财主，长得可胖了，腰得有一头肥猪那么粗，可他特小气，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抠门。这一天下着大雨，他不听家人劝阻，非得要过黄河到对岸收租子去。赶上雨大浪急，再加上他胖，船一下歪向左边，他赶紧挪到右边，船又跟着歪向右边，急得船夫直喊：“你别动，要不船该翻了。”他这话刚说完，一个大浪打来，把抠门掀下了河。抠门一冒出头就喊：“快救我，我给你一两银子。”在船上的船夫说：“一两太少了。”“那就五两。”“还少。”抠门在黄河里大口大口地喝着泥汤，脑子还挺清楚。
2: 那就十两。少了50两不救。
1: 抠门又沉下去了，灌了一肚子黄泥汤，再也喝不动了，这才挣扎着露出脑袋，伸出了5指张开的两手，就又沉下去了。船夫以为是2个50两，那就是100两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才下水救抠门。等费了9牛2虎之力把肚子滚圆的抠门拖上岸，他早就翻白眼了。船夫这个后悔哟，10两就10两呗，这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候有老老少少一伙人沿着河岸跑来，

0: 的尸体，跪地下就哭：“
1: 爸爸，你死得好惨啊！说我说下雨别过河受租子吧，你偏不听，落得这个下场。”
0: 船夫一看是他们一家子，灵机一动：“
2: 对了，没救出活的，死的也能打打主意嘛。”
0: 这家人要搬尸体时，船夫说：“
2: 慢着，为救他，我差点送了我的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
0: 抠门的儿子赶紧鞠躬致谢，并从兜里掏出一小把碎银子。船夫不要：“
2: 太瞧不起人了，你爹就值这点钱，甭把我当小孩糊弄。告诉你，不掏出100两银子，就甭想搬死人。”“
1: 你这无赖，想钱想疯了，乘人之危，太不仗义。这尸首我们不要了，看你怎么办。”
0: 说完，一家人气哼哼地走了。船夫顿时傻眼了：“
2: 我拿着死尸干嘛呀？”
0: 一拍脑门子：“
2: 早知如此，不抬那么高价了。”
0: 哎，没招的船夫想起了智多星邓戏。邓戏冲船夫眨了眨眼：“
2: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想看，他们能到别处买他爸的尸体吗？”“
1: 对呀，这我是独一份儿啊。”
0: 船夫乐呵呵地回去了。船夫前脚刚走，抠门的儿子后脚也求了邓戏。邓戏摇了摇头：“
2: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他能卖给别人吗？”
0: 抠门的儿子一拍大腿：“
1: 对呀，我是独一份买主。”
0: 他也笑眯眯地走了。小朋友，你们猜猜看结果怎么样呢？对啦，船夫整天等着抠门家上门，抠门一家也整天等着船夫送尸体，都以为对方迟早会来求自己的。结果尸体腐烂了，臭了，买卖双方谁也没安心。邓戏以他的聪明小小惩罚了贪心的船夫和小气的抠门一家。
3: 登堂入室。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传说呀，他有3000个弟子，其中著名的弟子又有72人。72人中有一个叫子路的，孔子很喜欢他，对他也很严格，经常的会教导他。子路本来就聪明，再加上孔子的细心教导，所以在学生里面他很突出，大家也都很敬重他。子路生性耿直，他曾经对孔子说：“我像一根笔直的竹竿，本来可以做成一支好箭，您却总要求我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孔子就说：“读好书就好比在箭杆上装上了锋利的箭头，在箭尾上安上了羽毛，那样箭就射得更远，更有杀伤力。”有一次子路在弹琴，孔子听到他的琴声里充满了豪放勇武的杀气。可是我们知道，孔子是一向主张仁与中庸之道的，他不主张攻伐打杀这样和战争有关的事情。他就对子路说：“子路，你的琴声太狂放，杀气很重，我的学生应该温和仁爱，你一点都不像是我的学生。”正好其他的学生在旁边听到了孔子的话，他们就认为子路不够贤德，孔子不喜欢他了，就

0: 就慢慢地疏远他，再也不敬重他了。孔子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学生们误会了他的意思，就对其他的学生说，子路的学业已经很有成就，只是还没有达到精湛的程度，就好像人从外面回家已经到了前厅，只不过还没有进入内室。子路只要再努力一段时间，学业就可以达到精湛的程度了，将来他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你们千万不能看轻了他。其他的学生听完孔子的话以后，就恢复了对子路的尊敬。后来呀，子路终于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登堂入室这个成语就比喻学问和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原来还以为登堂入室的意思应该是人从外面回家，先到前厅，再进入内室。现在呀，我们知道了，这个成语呢是比喻学问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就像孔子说子路那样。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钻木取火。小朋友，火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做饭、炖肉、下饺子、取暖照亮，对吗？可是呢，古代的人们不懂得用火，他们怎么做饭、炖肉、下饺子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吃什么呢？吃动物的肉。他们不懂得用火，捕到野兽啊，就吃生肉，所以常常生病，而且到了晚上，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轰隆轰隆，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可怕呀。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几棵燃烧的大树，树下还有几个烤熟的野兽。喂，这肉可好吃了，你们快来尝尝啊。一个小伙子举着一块熟肉对大家说，
1: 香，真香，火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0: 快，看住火，别让它灭了。人们大声喊着，都特别的兴奋。但是又一场大雨袭来，火被浇灭了，人们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大家失望极了。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伙子很不甘心，他要去寻找火种，人们都到路口为他送行。孩子，你去吧，我们盼着你早点回来。小伙子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很远很远的西方，还是没有找到火种。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可是他一想到乡亲们那期待的目光，他就咬咬牙又爬过了一座高山。小伙子来到一个叫穗明的国家，在一片森林边，他睡着了。忽然一阵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吵醒了他，四处一看，咦，前面有火光，怎么回事？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啊，是一些大鸟在用力地啄树，它们的嘴又粗又硬，每啄一下，明亮的火光就闪耀一下。小伙子看呆了，鸟怎么会点火呢？他拿起了一根干树枝，用力在一棵大树上钻，钻着钻着，忽然一缕青烟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窜出了火苗。啊，原来是这样，我找到火种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动身回国，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而是可以自己随时取火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人，人们就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燧人氏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了，而是可以想什么时候用火就什么时候取火了。我们的先人多聪明啊。风雨同舟。
2: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邻国，经常打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国人民也互相怨恨。

0: 在吴越交界处有一条江。一天，在河面的一艘渡船上，坐着十几个吴人和越人，他们要一起过河。但是双方谁也不理睬谁，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船到江心，刮起了狂风，天色骤变。天空中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江面上汹涌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晃去，眼看就要翻了。大家在船上东摇西晃，非常的危险。掌舵的老艄公一面极力地把住船舵，一面高声地招呼大家帮忙。两个年轻的越国人赶紧跑到桅杆旁，想把篷帆解下来，要不大风很容易把船刮翻，如果那样，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了。但是由于绳子上都是水，船身也颠簸得厉害，他们一时解不开。这时候风更大了，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有好几个吴国人也冲了上去，他们帮着越国人一起解绳子。无论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都齐心合力相互的帮助，他们一起去解绳索。他们的行动就像左手配合右手那么好。不一会儿，帆终于降了下来，船稳定了很多。然后大家团结一致，顶着风雨把船开到了对岸。他们再不分是哪个国家的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岸上。这时候风雨也小了很多，老艄公望着那些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和风雨搏斗、共度危难的人们，感慨地说：哎呀，吴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就像刚才一样共度危难，该有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仇恨、相互打杀呀？大家这个时候相互望着，眼里满是泪水，再也没有仇恨了。大家都懂得了和平友谊的价值。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在同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1: 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风雨同舟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在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当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就好像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正在遭受洪水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一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共度难关，这就叫风雨同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

0: 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擒贼擒王，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0: 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支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支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支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魔楚成真，李白小时最贪玩，一看书就打哈欠。今天东山捉小鸟，明天西山去摘枣，下了山过小河，河边坐着老婆婆，老婆婆不怕累，正磨一根铁棒槌。李白看了笑呵呵，
2: 傻子才干这种活呢。
3: 不怕铁棒粗又硬，我要磨成绣花针。
1: 李白拿过铁棒槌，没磨几下就喊累。
2: 什么时候能磨成啊？我不干了。哼，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
1: 老婆婆的话值千金，李白牢牢记在心，从此读书不怕苦，成了一位大诗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磨杵成针这个成语比喻，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昌黎科技助农促转型，青春赋能振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现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学习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会议指出，全县人大系统要继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能增效，健康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要结合年度工作安排，按计划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推动县域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体党委会组成人员要学深悟透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职权，准确把握议事程序和工作规范，持续完善会议组织、审议发言等各环节工作，推动常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为依法高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审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常委会各项制度，审议通过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方案。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昌黎县人大常。

0: 农委会任免人员名单。2026年8月18日，现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张立强同志为昌黎县公安局局长，刘向阳同志为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杜大明同志为昌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春雷同志为昌黎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杨学兵同志为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刘志超同志为昌黎县民政局局长，李志文同志为昌黎县司法局局长，赵永明同志为昌黎县财政局局长，周建刚同志为昌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黎辉同志为昌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入军同志为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戴洪涛同志为昌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袁伟同志为昌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齐建国同志为昌黎县水务局局长，杨海峰同志为昌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裴晓波同志为昌黎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局长，冯爱武同志为昌黎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赵进辉同志为昌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邵黎明同志为昌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广志同志为昌黎县审计局局长，钱连喜同志为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占江同志为昌黎县统计局局长，孙大伟同志为昌黎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郭春赞同志为昌黎县医疗保障局局长，任命沈景奎同志为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梁增同志为昌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张文斌同志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刘树昌同志的昌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近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助农先锋李保国志愿服务队到我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专业知识回应产业痛点，用青春脚步丈量乡村振兴之路。在昌黎县宠物交易市场，志愿服务队深入走访商户与养殖农户，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特色宠物繁育、日常养护、疫苗接种、疫病防治等情况。队员们依托动物科学专业优势，现场开展技术科普，讲解科学喂养、疫苗接种规范等实用知识，为养殖户排忧解难。活动中，服务队还参与了一次特殊的采样任务，协助为小猴子植入专属溯源芯片。队员们认真记录笼位、母猴编号、芯片编码、性别、体重和体长等关键信息，切身体会到每一份基础数据背后的辛劳。一线工作让队员们认识到，产业升级既需要全链条运营的宏观视野，也离不开基础工作的持续积累。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既是青年学子践行李保国精神、深耕乡土助农振兴的生动实践，也是校地联动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升级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李保国志愿服务队将持续聚焦昌黎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科技助农服务，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这是张毅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这些年，我们在城市治理上倡导下绣花功夫，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和运用好。 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坚持依法治市，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着力培养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各类专业人才，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不解之解，小朋友，你参加过智力竞赛吗？你可能会说，参加过，智力竞赛可好玩呢，可激烈呢。是啊，要是你能在智力竞赛上为自己的班集体争得一分，那就别提多自豪了。现在呀，我就给你讲一个和尚举行智力竞赛的故事。
5: 和尚也搞智力竞赛？
4: 对，没错，和尚平时念经、静坐，都是提高智力、加强修养的一种方法。合格的和尚都是十分聪明的，和尚们的领袖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和尚。

0: 所以呀，自古以来和尚们都想争着当这个领袖，就是说当大家的头，但头只有一个呀，由谁来当呢？只有靠智力竞赛来决定。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南禅，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北祖，他们俩就分别代表南方和尚和北方和尚，在长江边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智力竞赛。他们身后都有强大的和尚拉拉队，给他们俩壮胆助威。他们俩解了一题又一题，白天过去了，他们点起两堆熊熊大火，继续比赛。就这样一直斗了七天七夜，还是难分胜负，谁都难不住对方。长江边上住着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和尚，他既不属于南方，也不属于北方。当看到南禅和北祖的智力竞赛斗了七天七夜还是不分胜负的时候，老和尚高叫了一声
1: 停，
0: 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场地中间，从怀里掏出两个用绳子挽成的大疙瘩，说
1: 这是一位先人30年前挽的死结，他说能解开他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30年了没人能解开他，现在你们就用这两个死结来最后决定胜负吧。
0: 这是两个拳头大小的绳子结，系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解起。南禅愿意先来试一试。南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和尚，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小心地拿起死结，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然后开始解了。只见他的手指在绳子中间左转转右绕绕，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渐渐的，他的手指动得越来越快了，快得像小燕子飞似的。突然，人群轰地爆出一声欢呼：“
1: 解开喽！解开喽！”
0: 南禅终于把第一个结解开了。这下，北祖那边的和尚全阴沉了脸。
1: 南禅，你果然聪明，不过你还得解开第二个结才能最后获胜。
0: 南禅深深地吸了口气，静静地盯着第二个结，好半天才开始动手，却总是解着解着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绳结结得更结实了。天已经黑了，火光照着南禅苍白的脸，斗了七天七夜，他已经瘦得像变了个人，越解越结实的死结在他的眼睛里变得模模糊糊，摇摇晃晃，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自己慈爱的妈妈，想起了严厉的师父，想起了自己刻苦学习的童年，一阵疼痛把他从幻想中惊醒，原来是他的手被绳子勒肿了。北祖那边的和尚这回可得意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喊：
2: 哎，解不开就别解了，快下去吧，还是我们北祖最厉害，乖乖的听北祖的吧。
0: 南禅心想，
3: 一定要解开死结，为我们南方和尚争口气。
0: 这样一想反而镇定了。南方和尚越来越着急，忽然只听南禅大喊一声：
2: 我解开了。
0: 他眼睛发亮，高高的举起了绳结，大家纷纷伸过头去一看，绳结还紧紧地捆着呢。 哪儿解开了。只有长江边上的老和尚哈哈大笑起来，他拍着南禅的肩膀说：

0: 这个死结本来就是解不开的，是他打的结，他当然知道了，而你并没有打结，也知道了结果，不容易，你比他更聪明啊。啊，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你说南禅是不是特别聪明啊？通过自己亲身去做，就会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了。要像南禅那样，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1: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治理朝政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有一个得力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就是一个敢于当面进谏的忠臣。有时他当面批评太宗，使太宗大为光火，但他还是神色自若地把话讲完。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当皇帝的怎样才能看得明白，怎样又会变得糊涂？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辨是非，而偏听偏信就必然会昏庸糊涂。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观点。尧舜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因为偏信宠臣，所以遭到了失败。魏征在列举了这些事实后总结说，如果做皇帝的能广泛地听取和接受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大臣就无法蒙蔽，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使上面知道。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连声说，对对。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混淆黑白。
0: 掩耳盗钟。小朋友，如果你们看见国家的财产被小偷偷走，你们心疼不心疼？
2: 心疼。
0: 小偷可恨不可恨？
2: 可恨。
0: 那我们发现了小偷该怎么办呀？
2: 把他抓住。
0: 对，叫来叔叔阿姨，大家一起把小偷抓住。可是有的小朋友就会问啦，
3: 那要是小偷趁我们不注意偷了东西赶紧跑了，那我们发现不了他又怎么抓呢？
0: 记住，凡是小偷干坏事的时候，他的心里啊都特别特别的紧张，总会露出点马脚来的。小偷偷了东西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们总有办法把干坏事的小偷揪出来的。有一个小偷名叫笨笨，他整天不干活，东摸一块馒头，西摸一件衣裳，就那么偷偷摸摸的，饿不死也发不了财。有一天，他眼睛贼溜溜的转了一天，却什么也没偷到，觉得自己真倒霉，饿死了。天黑，他无意间走进一座破败的寺庙里，打算过夜。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口黄灿灿的大铜钟就立在大殿的中央。笨笨高兴地跳了起来，围着铜钟又折跟头又拍巴掌，乐都乐死了。笨笨心想，

0: 这口钟比我以前所有偷过的东西都值钱，就是卖了废铁有个我美美的享着一年的福。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把大钟搬了起来。好沉啊，没走几步路他就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怎么把这么重的钟带走呢？笨贝啊想到了一个主意，把钟打碎。对呀，把钟打碎，这样可以先背走几块，剩下的先藏起来，下次再来拿。笨笨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聪明了，他找来了一把大铁锤，对着大钟直较劲儿。他好像已经看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银子又变成了一桌子鸡鸭鱼肉，穿的戴的。笨笨是越想越高兴，他高高的举起大锤，哟，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笨笨又轻轻地把大锤放下了。什么问题呢？声音，对，砸钟的声音。三更半夜的，这一锤子下去，声音一定会传得很远，把人们都惊醒。那时候自己就顾不上杯钟，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说不定还会被警察抓住呢。怎么办呀？笨笨围着钟左一圈右一圈的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才能又把钟砸碎又听不见钟声呢？对了，听声音是用耳朵的，捂住耳朵不就听不见声音了吗？笨笨又为自己的好主意骄傲了，他撕下一块布料堵住了耳朵，堵得死死的，然后抡起大锤毫不犹豫地砸了下去。小朋友，你们说他捂住耳朵，别人就真听不见钟声了吗？他能偷到那口钟吗？洪亮的钟声在静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近处的人们耳朵都被震得发麻了。一队巡逻的警察拿着手电飞快地赶到破庙，给小偷笨笨戴上了手铐。笨笨很不服气地一个劲儿地为自己辩解，我捂耳朵了呀，我捂耳朵了，没声音啊。小朋友，你们知道笨笨他笨在哪儿吗？他笨就笨在他想骗别人，可是又骗不了别人，就只好骗自己了，然后心里假装这样就能骗了别人了。这种做法就叫做自欺欺人，就算把自己骗了，可还是改变不了事情的真相。就算自己听不到钟声，可钟声还是照样传了出去。小朋友，我们做事情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捂上眼睛耳朵假装不知道是不对的，记住了吧？
1: 下面再来听退避三舍。
2: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长期在国外流亡，他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对他很热情。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说，如果有一天您当了晋国的国君，您会怎样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假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作战，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舍以作报答。楚国的大将子玉觉得重耳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将来可能威胁到楚国，于是建议楚王把他杀掉。但是楚王没有听，他把重耳护送到了秦国。19年以后，重耳果然辗转回到了晋国，当了国。

0: 君，就是晋文公。他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63年，楚国联合陈、蔡、郑、徐等国家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商丘。宋国向晋国求援，要求晋文公派兵支援。晋文公于是派兵打败了楚国的几个盟国，然后向楚军进攻。楚国大将子玉非常骄横。两军对阵后，晋文公命令军队后退90里，以报当年楚王的帮助。有些将领不理解，但子范坚决支持。他说，两军作战，理直才能气壮，理亏就士气低落。从前国君答应过楚国，不实践诺言，我们理亏。如果我们退让，他们还不罢休，就是他们理亏。我们理直气壮，他们理亏，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楚将子玉以为晋军撤退是害怕他，因而更不肯罢休，率军追进了90里。后来两个国家的军队在城濮展开了激战，结果骄横的楚将子玉被晋文公的军队打得大败。
1: 这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现在啊，人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主动向对方让步或回避，不和对手较量高低。舍是古代行军的里程单位，一舍等于30里，相当于咱们现在公共汽车的30站地呢，好远吧。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走进今天的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王新宇。生活总有起伏，日子有平淡，也有高光，总有一些旋律能抚平内心的焦躁，总有一些歌词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今天我们不用追赶时间，不用顾虑纷扰，只在温柔又坚定的歌声里重拾热爱，积攒力量，带着满心热忱奔赴每一场值得期待的远方。首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最初的记忆》。

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走得匆忙，偶尔会在人潮中迷失方向，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这首歌旋律轻柔舒缓，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唤醒我们心底最纯粹的初心。它没有激昂的曲调，却用细腻的歌词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最初的自己。那份纯粹的热爱，无畏的勇气，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生活或许会让我们疲惫，但只要守住初心，就总能找到前行的光。听完温柔的初心之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坚定与力量，它就是年轮。

人生如同年轮，一圈圈生长，一次次沉淀。每一段经历都刻下独有的印记。每一次挫折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歌声里藏着温柔的坚韧，歌词里写着成长的感悟。我们总会经历迷茫，经历坎坷，可正是这些过往拼凑成了完整的自己。让我们学会接纳，学会坚强，学会在岁月里慢慢成长。不管当下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要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的馈赠。紧接着我们来聆听周深的《光亮》，送给每一个身处困境却依然坚持的你。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人生难免有陷入黑暗、倍感无力的时刻，前路迷茫，看不到终点，仿佛所有努力都没有回应。但这首歌用空灵又充满力量的歌声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阴霾，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不必害怕黑夜漫长，只要心中有光，步步

前行，终能拨开迷雾，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迎着微光，勇敢奔赴远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首治愈又充满力量的歌曲，毛不易的《入海》。

我们每个人都是奔赴生活的行者，如同万千水滴汇入人海，有孤独，有彷徨，也有并肩前行的温暖。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奔跑的普通人，告诉我们，就算平凡，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海茫茫，我们或许渺小，却从不孤单。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肯定。

每一份坚持都终有回响。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走，认真活，在人海中坚守本心，在平凡中绽放微光，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最后，用一首充满希望与斗志的《明天你好》收尾。

生活里有太多未知，我们总会遭遇挫折与失落，会有想要停下脚步的时刻，但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每一次对未来的期盼，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首歌温柔又治愈，没有激烈的旋律，却用最真挚的歌词鼓励我们放下过往的遗憾，勇敢拥抱明天。不管今天有多少疲惫，都要对着明天微笑，带着勇气和期待大步走向未来。相信所有美好都终将如期而至。音乐相伴，温暖同行，每一首歌曲都藏着生活的力量。愿我们带着歌声里的勇敢，坚守初心，不畏坎坷，永远热烈，永远向阳。感谢您收听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大将军威震敌酋，刀兵险我自风流，刀精神不怒自威，出水患妙斩奇谋。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胡宗宪的使者悄悄潜入了徐海的舰队，为他带来了胡总督的最新指示。毕竟刚从胡总督那里领了工钱，徐海笑逐颜开的接待了使者，他以为这位财神爷又来送钱给他了，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者慈颜色厉的

传达了总督的指令，大意是：倭寇徐海一向对抗政府，现在大军集结，指日可发，应尽早认清形势，早做打算。总而言之，若不主动投降，就要人为改造。徐海终于看清楚了胡宗宪的狰狞面目，但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了。陈东不会帮他，王直更没法指望。思前想后，他决定妥协。他问使者：“那我该怎么做？”使者告诉他，在吴淞江有一群倭寇聚众抢掠，胡总督希望他去消灭这群毛贼，以表明投降的诚意。这也算是老传统了、就如同《水浒传》里的林冲，好不容易上了梁山，王伦大哥却告诉他，要想入伙，必须下山杀一个人。作为梁山流氓团伙的头目，王伦的这一指示可谓是用心良苦，因为只有杀了人，才能够全心全意地干坏事，并培养出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和深刻的危机感。很简单，出了事儿，大家一起完蛋，谁也别想跑。与王伦相比，胡宗宪的这一招数可谓是异曲同工，但是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一个细小而致命的差别。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不出意料的获得了大胜。按照以往惯例，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但是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恰恰相反，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徐海并不知道，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除了杀人入伙，顺便清除倭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这个人就是于大猷。作为少数几个能与徐海对抗的将领，他按照胡宗宪的指示，提前在吴淞江设下了埋伏，等待着徐海的到来。就在徐海获胜后不久，于大猷发起了攻击，斩杀多人，并焚毁数条船只。恼羞成怒的徐海明白自己上了当，却也无计可施。但是就在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另一个意外发生了。于大猷突然停止了攻击，让开了一条出路，也放弃了追击。就这样，徐海逃出了包围圈，但他十分清楚，这绝不是因为菩萨显灵、上帝开恩，或者是于大猷发疯。能够顺利突围，只有一个可能的理由，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以及自己多年来搜刮的奇珍异宝，全部连本带利的送给了胡宗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派弟弟徐宏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徐海很清楚，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筹码，只能是乖乖的认输。在政府的管辖下，当一个良民，终此一生。而于大猷放他破围而去，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
愿意给他一条生路。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叫狗急跳墙。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这就是水平。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宏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那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宏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和麻叶。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傻种。徐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命。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也不打算遵守商业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了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百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这两个人之中啊，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帅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了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的绑起来了，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的松了绑。但是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的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很快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那就是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作者是麻叶，当然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了，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的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但是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
既然徐海已经

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然而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个人分分合合是常事，要保证万无一失，就必须断绝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确实犹豫了，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但是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抚。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无数回敷衍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军权在握，行事看涨，自然是要谈谈条件的。恰如俗语所云，没条件谁投降啊？然而他已经没有了这个资本。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300余人，损失极为惨重。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时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第二天，闯荡江湖、纵横四海10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嘉靖35年8月，徐海率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的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趾高气扬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徐明山，前来请降，速开城门。徐海啊，号明山，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啊，说你是来投降的，哈，那真是鬼才相信。这不是投降，而是挑衅。在彻底认输前，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
作为强者。

0: 只向更强者屈服。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消息吓得是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胡宗宪却十分镇定，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的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哎呦，万不可行啊，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那如何是好啊？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担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见到胡宗宪的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两名随从，面对着自己上百名携带武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是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的屈服了。徐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的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按照我国的传统美德，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是以下两种：要么是急不敢上前一把扶起，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凝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是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腹，一边拍还一边说道：你引倭寇入侵，为患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恶。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的降服了。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出悲伤心，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呀？比如，你刚吃了一个香喷喷的大苹果，觉得很好吃。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对你说，刚才那个大苹果是没有洗过的脏苹果，吃了会拉肚子。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的肚子就好像真的疼起来了。这时候那个小朋友又说，哎西，刚才骗你的，那个苹果是洗干净的。然后你的肚子立刻又好了，不疼了。你说怪不怪？我这儿啊，现在还有一个更怪的故事讲给你听。古时候有个小王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打败了，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让敌人杀死了，只有一个勇敢的卫士保护着他，逃了出来。从此以后，小王子就离开了家乡，再也不敢回去了。过了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头发都白了，小王子变成了老王子。这时候，战争也结束了，老王子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上去了。老王子在回国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人，也往那边去，两个人就结伴一起走。一路上，老王子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他想着祖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亲人们的笑容，路上看到的一切景物都让他异常激动。他的同伴看他老是一个人愁眉苦脸，总想找个机会逗他说话。当他们路过一道城墙的时候，他就跟老王子说，
2: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你们祖国的城墙吗？别走那么快呀，停下来好好看看嘛。
1: 一听这话，老王子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一地。眼前的城墙简直和他梦中常常见到的一样，布满了弹孔，满是伤痕。当年爸爸总是带着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指着下面说，
2: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1: 后来爸爸也正是在这里被敌人打伤，壮烈牺牲的。想起这一切，老王子是多么伤心啊。他的同伴看见他伤心的样子，赶紧指着旁边的一座庙说，
2: 快看啊，这是你家乡的土地庙，往年可热闹了。
1: 看到土地庙，老王子想起了自己充满欢乐的童年，想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立刻感到更加悲伤难过，心里沉甸甸的。一会儿，他们走到一处破败的宫殿前面，悲哀的老王子以为这就是他的国家过去的皇宫，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奶奶在月光下面给他讲故事，妈妈轻轻地唱着摇篮曲。

睡。想起自己幸福的过去，他的心疼得受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走到了一座坟地。他的同伴说，这八成就是你的祖宗的老祖坟吧。一路上都心情沉重的老王子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坐在地上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把所有的委屈和伤心都给哭了出来。他的同伴这下可吓慌了，赶忙解释说，老王子别哭别哭呀，这不是你的家乡，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你的家乡还没到呢，我是逗你玩的，你千万别当真呀。哎，真对不住了。原来这儿并不是老王子的家乡。后来老王子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一次

0: 原来这儿并不是老王子的家乡。后来，老王子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一次，他反而
1: 汉时期出了一位通史西域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班超，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超呢，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劳动，肯读书，渴望早日为国家建功立业。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招到朝廷去做校书郎，于是班超和他的母亲也一起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开始的时候，为了维持生活，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助抄写公文，但是这种处境使班超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这一天，班超写着写着公文，突然抬起头来，愤愤地把笔往案几上一扔，然后他感慨说：好男儿都应该像张骞那样立功抑郁，封侯拜将，怎么可以在抄抄写写当中打发掉自己的一生呢？过了不久，班超终于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在永平十六年，北方的匈奴进犯东汉的疆土，班超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随汉军将士一起奔赴沙场。在同匈奴的战斗当中，班超的表现异常英勇，多次打败了敌人，屡建奇功，于是又被委以重任，让他带着36名军士出使西域。在通使西域的过程当中，由于匈奴的存在，西域的各国都三心二意，有的甚至不怀好意，因此班超一行人的处境非常的复杂，有时候连生命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朝廷知道了这种情况，决定给班超增派士兵，然而班超却说：36人足够了，人多了有时候反而不便行动。就这样，由于班超的异常英勇和果敢善断，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使50多个西域国家归服了东汉。从此，汉朝的声威名扬天下，匈奴再也不敢做非分之想了。投笔从戎这个成语出自《汉书·班超传》，后来人们就用投笔从戎比喻弃文就武，这个就是投笔从戎的成语故事。
0: 夸父追日，我们平时说一整天的时间，小朋友都知道，那是指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加起来总共的时间。白天呢，小朋友可以在幼儿园玩，也有的在学校上课。到了黑天那一半时，小朋友就该做梦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非常遥远的古代，一整天的时间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组成。那时候啊，白天非常的短，还没有我们现在白天时间长呢，所以一整天的时间啊，天只亮一会儿，基本上全是黑天。那时候啊，天气又特别寒冷，每天都像冬天那么冷。古时候还没有发明电灯，

0: 这样又黑又冷，小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生活得多苦啊！有好多老爷爷老奶奶受不了这么冷的天，等不到太阳升起来，在夜里就冻死了。有一天，有个叫夸父的年轻人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让太阳白天不要急着落山，多在天上待会儿才好。大家都说，是啊是啊，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叫太阳停下来呢？夸父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去跟太阳说一说，请求他为了大家多在天上待待。大家一听都有些害怕，纷纷劝夸父，别傻了，太阳怎么会听你的话呢？他自古就是这样走的呀。夸父看了看大家，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总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再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被冻死了。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升起来，夸父就爬到了高高的山顶，对着太阳大声喊起来，太阳啊，太阳，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儿？我们太需要您温暖的阳光了。太阳早上刚刚起床，还正揉眼睛呢，听见夸父的请求，他不以为然地说道，就凭你也来敢命令我吗？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管不着。夸父毫不畏惧地说，太阳啊，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啊。大家太冷了，已经有不少人被冻死了，我请求你为了大家走慢一些好吗？太阳见夸父很有勇气的样子，就说，
1: 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追得上我，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0: 说完，太阳就自顾自地向西边的天空走去了。夸父不敢耽误时间，立刻朝太阳的方向追赶过去。太阳在天上没有挡的东西，所以走得很轻松，可夸父是在地上跑啊。翻山越岭没有多长时间，身上脸上都被树枝划出了血口子，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成了一缕一缕的碎布条。可是夸父顾不上这些，他拼命地跑啊跑啊，跑得浑身是汗，也顾不上擦一把，也不知跑了几千里路，越过了无数的山川、田野、森林和湖泊。夸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半步也没有停下来。这时候，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太阳的火焰像是要把夸父烤干一样。夸父渴得嘴唇都干裂了，喉咙冒烟，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但他不能停，因为他已经离太阳很近了，而太阳也快要下山了。夸父实在是跑不动了，他摔倒在地上，但他还是用最后一口气朝太阳爬去。夸父为了给大家追回太阳，终于累死了。太阳被夸父的精神感动了，从此以后

0: 哦，它在天上待的时间就变长了，我们大家才有了这样一半白天，一半黑天，不冷也不热的日子。
1: 中流砥柱。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三个勇猛无比的卫士，一个叫公孙接，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他们三人居功自傲，对君臣很没有礼貌。齐国大臣晏子感到这样下去必然会成为祸害，就劝齐景公设法除掉这三个人。您可以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最后为争功而互相残杀。齐景公采纳了晏子的办法，于是公孙接为自己评功说：“我曾经打死过两只野兽，一只是野猪，一只是老虎。论功应该我吃桃。”田开疆说。我曾经奋战沙场，屡次打退过敌人的进攻，论功应该我吃桃。古冶子说，我随国君横渡黄河时，一只老乌龟咬住了驾车的马匹，跑到黄河中央水势最急的砥柱山附近去了。当时我曾经在水中顶着逆流行走百余步，又顺水潜行10余里，终于杀死老乌龟，救出马车。论功应该我吃桃。这三个人呢，都说自己功劳最大，都说自己应该吃桃，互不相让，互相争斗，结果都丧了命。成语"中流砥柱"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指像砥柱山一样屹立于黄河的急流中，比喻能担当重任、支撑危局的英雄人物。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

0: 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愚公移山。小朋友，要是有人跟你说他能把山搬走，你一定觉得他是在吹大牛撒大谎。可是啊，我们中国古代就真出了这么一个能把山搬走的人。他不是什么大力士，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就像你的爷爷一样，又慈祥又勤劳。这个老爷爷呀，人家都喊他愚公，他都90多岁了，家里有一大家子的人。愚公的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这两座山呐，是又高又险，把愚公家和外面的世界拦了个严严实实。愚公的大儿子要出外做买卖，小儿子要出去念书，走山路又费力又费时间，一年里也得有半年是在山道上转悠。山里住着一个老山神，活得平平安安，自自在在的。有一天，玉皇大帝正在天宫里逗鸟，老山神从地下驾了云彩，慌慌张张地跑到天上来。他哭着报告玉帝：
2: 大事不好了，有个叫愚公的老头带了一家老小，口口声声要把我住的两座山铲平，搬到渤海去，说要打通去外边的道路，我就要没有地方住了。
1: 玉帝听了根本没往心里去，轻轻地笑了笑，对老山神说：不用管他，你那两座山少说也得有108000丈，他一个凡人能活几年，能有多大的力气？想搬山，笑话！你放心回家吧，只是一时高兴，干累了也就算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玉帝想象的那样，几个月过去了，愚公一家人非但没有撤下来，反而越干越带劲儿了。慢慢的，又有好多热心人也参加进来，跟着愚公老爷爷一块儿干。他们有的叮叮当当的凿石头，有的哗啦哗啦的挖土块，劲儿大的抬着柳条筐，劲儿小的抱着簸箕，就这么一筐一筐，一担一担的跳到渤海边上。搬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后来连小孩子小宝宝们都蹦蹦跳跳的跟着捡石头。但是愚公老爷爷干的事业，别人看在眼里，也有觉得他傻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的说：老爷爷，您搬山虽然是为大家干好事，但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啊。有的说：
3: 老大爷一把年纪了，和山较什么劲儿啊。
1: 有一个叫智叟的老头说话最损，
3: 他说：我说愚公也愚公，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岁数，你一个凡人还能活几年啊？到时候你那么撒手一走，这事儿不就停了吗？
1: 愚公倒没生气，他拍着智叟说：
4: 我说老弟呀，你没看见我那些小子们吗？不干得正欢吗？我虽然活不了几年，可是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有孙子，孙子再有儿子，这样子子孙孙永远都断不了。可是这山却再也不能长高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山搬走的。老弟，你的脑子也太不开窍了吧。

0: 智叟一下子给噎得没了话说。夏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愚公带着一家人仍然是干得那么带劲儿，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老山神可待不住了，又跑去找玉帝，把愚公说的话和干的事儿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玉帝。他说，
1: 这样下去，那老头一家人一定会世世代代不停地挖山，那时候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0: 玉帝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他心里已经被愚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愚公这样的人真是天下最难得的人啊。于是下令让这两座山搬家，从此愚公的家门前再也没有山挡着了。小朋友，为什么说愚公这样的人是世上最难得的人呢？因为他大公无私，而且做事有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小朋友，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才能干成一切伟大的事业。
2: 玩火自焚。春秋时期，魏庄公有个儿子叫周瑜，他为人残暴，骄横无礼，而且喜欢用兵动武。庄公对他很溺爱，从来不去管教他。庄公死后，桓公继位，周瑜伺机杀死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接着他又联合宋、陈、蔡三国去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见到这一状况，问大夫仲中，依你看周瑜这个人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仲中回答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中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自己烧死自己。依我看，等待周瑜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很快就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并把他杀死了。成语玩火自焚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干冒险或害人的勾当，最终要自食恶果。
0: 以景当静。小朋友，我知道你肯定不爱吃药打针，因为吃药苦，打针疼。可是打针吃药能治病啊，真像有句俗话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小朋友要问了，好药苦口能治我们的病我们懂，可为什么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这就是说，有些不好听的批评话虽然逆耳，却能帮助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更健康的成长。可是在古代齐国，秦闵王最不爱听批评的话，他身边的宰相大臣谁要是说一句刺耳的批评秦闵王的话，他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身边竟剩下那些会拍马屁的王公大臣，有时候齐闵王也不让手下的大臣恭维自己，尽量克制自己想听好话的欲望，可架不住说批评话的人被杀赶的先例，大臣们哪敢引火烧身呢？

0: 蚁还是每天嘴上挂了蜜，那画是又甜又黏。齐闵王穿衣戴帽的时候，那些争宠的妃子宫女说：
1: 哎呦，真帅呀，大王可是天下第一位男子。
0: 齐闵王一高兴，立马赏那个妃子一个金手链。齐闵王骑马打猎的时候，侍卫边拍马的屁股边说：
2: 大王武功超群，盖世无双，是天下无敌。
0: 说的齐闵王心花怒放，最后赠说话的一匹马。齐闵王处理军机国家大事时，左右的大臣说：
2: 大王思维敏捷，果断英明，定能功垂千古。
0: 只有一个人不太爱说话，他就是齐闵王爸爸在世时的大臣，他名叫列经子。由于他是前朝元老，所以齐闵王很尊敬他。也不知哪一天，齐闵王听好话听烦了，就向大臣妃子们说：
3: 你们应该像列经子那样多干事儿，少说话。
0: 这下说好话的人又凑在列经子跟前。有天早晨，列经子穿上礼服准备见齐闵王，只见他穿着白白的丝绸外衣，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精神抖擞地走下台阶，兴冲冲地和门卫道早安。
4: 怎么样，瞧我这身还行吧？
0: 那个门卫赶紧说：
5: 哎呀，行，您就像20多岁的小伙，甭提有多风度了。
0: 列经子一听更是眉开眼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最有魅力的男人。
6: 我得瞧瞧自己到底有多英俊。
0: 他走到了井边，因为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用的玻璃水银镜，他满心欢喜地往井水里一看，
6: 哎呦，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自己这一张疙疙瘩瘩又黑还满是皱纹的老脸，怎么这样丑陋呢？
0: 他自言自语地说：
6: 啊，因为齐闵王器重我，底下人就这么吹捧我，可以推想而知，他们对齐闵王吹捧的不定有多厉害。如果没有镜子让他去照着，发现自己的缺点，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0: 说到这儿，他赶紧找到齐闵王，把刚才的经过和自己的担忧都告诉了齐闵王。最后列经子说：
6: 有时别人的批评话就像这口井，能照见我们的毛病，我们可再也不能光听好话了。
7: 待人捉刀。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从小就很机灵，能随机应变，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很会运用权术。曹操做魏王时，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请求接见，曹操认为自己形象不佳，就让手下长得眉清目秀的崔琰做替身，代他接见。当崔琰威严地坐在堂上时，曹操自己却扮作卫士，持刀站在旁边做警卫。接见结束后，曹操派人去探问匈奴的使者：你看曹操这个人怎么样？他有英雄的样子吗？匈奴使者回答说：曹操仪表堂堂，容貌是不一般，但是他不像一个英雄，倒是旁边那个持刀的卫士才像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罢连声惊呼：哎，被他识破了，被他识破了。

0: 于是他赶紧派出人马去追杀这个匈奴的使者。成语带人捉刀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带别人做事，多数指带人写文章。秦晋之好。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他们为了调和彼此间的矛盾，保持友好的关系，经常相互通婚。譬如晋献公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秦穆公，历史上称她为秦穆夫人。秦穆公呢，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国的公子重耳，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他又让太子姬焕也娶了一位秦国公主做夫人，从而父子两代都和秦国联姻。这种联姻确实缓解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次，秦穆公因为晋惠公背信弃义，就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并活捉了晋惠公，押往秦国。这时，秦穆公的夫人穆季立即率领儿女去为晋惠公求情。他哭哭啼啼地对秦穆公说，你如果要治惠公的罪，我就自杀算了。最后两国终于言归于好。成语秦晋之好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来表示两性联姻。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多见广，知识丰富，哎，办什么事情心里头有根，而且道眼非常多。这陶二侠就是其中之一啊，闯荡江湖几十年了，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所以人家说出这个话来，滴水不漏，还能达到目的。你看老头这表情啊，就好像年轻了20岁似的，眼里放着光，跟大寨主提出这个要求，非要亲眼目睹看一看国宝翡翠鸳鸯镯。这个罗烈是个直肠子人，罗烈一听正中下怀，好好啊，哈哈哈哈，哎，韩宝吴志广二位寨主，二位贤弟，我老哥哥提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啊，说实话，你们哥俩到了我的清水滩烈焰寨，我也早想开开眼，看看国宝什么样，只是事情太忙，我呢也没莫开提。今天我老哥哥提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你们哥俩看能不能献出来让我们瞅一眼呢？
5: 他问，
4: 韩宝看看吴志广，吴志广又看看韩宝，真不愿意，

在这个场合下，大寨主说了话了，不敢不听，这就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现在寄人篱下呀，不愿意也得愿意。不过这韩宝也不是个饶人的，听完之后一抱拳，是是是是是，既然寨主哥哥吩咐下来，我们当然没得可说，看看那算的什么呢。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咱把丑话得摆到桌面上。哦，那说吧，什么要求？这个把国宝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倒行，但是光看可别摸，谁也别摸，这是我们哥俩的命根子，因为它是玉的，你不注意滑不呲溜一失手，摔坏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哎，哪能呢？那你放心吧，我们光看不动手。哎，好好。说着话，韩宝、吴志广俩人啊就在怀里头摸，一对镯子他们分开戴着，这就是尖角之处。比方说一旦遇上同林，及其同林那些好朋友抓住我们一个，你只能得一颗镯子，你也不能算完案，你得把我们哥俩全抓住，俩镯子才能凑成一对。看来这俩小子不但狡猾也够歹毒的。后来把镯子掏出来了，绸子包着，里边是小盒，再把精致的小盒盖打开，两个人往前一递，寨主哥哥，老侠客请过目。大桌子面，两人胳膊还不伸直了，有点弯曲形，又想往前递又不想往前递，就是这个形式。所以二侠客想要看清楚的探身，二侠恐怕上当，手扶着桌案，屁股离了椅子了，探身观瞧，就见这对桌子是光滑夺目，每只镯子都是半边红半边绿，红的是翡，绿的是翠，晶莹剔透，堪称国宝一流。你就上一般的珠宝店呢，你上哪儿看这个去？这纯属是价值连城，而且取贵的地方还特别多。大寨主罗烈眼珠子瞪着，欣赏半天不住的摇头砸嘴儿，好好，哎，太好了。把这手刚往前一递，韩宝、吴志广把这手就撤回来。哎，我说的清楚，光心看别摸。对了，对的，别摸别摸。真是好东西，难怪康熙皇帝这么喜欢。不知二位贤弟，他这个镯子的取贵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听旁人说，不但这种翡翠是稀世之宝，而且您准备一盆水呀，干净盆，最好是一盆净水，我们把这镯子放到水中，那就变样了，就不是镯子了，里边隐隐约约是两条飞龙在盆底之转。我们试验不是一次了，是吗？那可真是宝贝。来人，准备新盆，打一盆净水来。喽啰兵马上照办，把这个碗铲家伙呀往两边挪一挪，桌面的正中心腾出来，

把这盆放这儿了。韩宝吴志广轻手轻脚把翡翠鸳鸯镯掐住，轻轻放到盆底，拿这个水这一泡，在座的众人全站起来，用目光仔细观瞧。哎呀，看不见镯子，就是两条龙啊，唰唰在盆底之转。先是沉默了能有十几秒钟，紧跟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宝贝呢？韩宝吴志广恐怕万里有个一，赶紧伸手把翡翠鸳鸯镯从盆里面掐出来，擦干净，放盒里头包好了，咔吧揣怀里了。就这么快，仍然是一人一只。喽啰兵把盆端走了，重新把菜又摆好，这才退下去。罗烈往椅子上一靠，看了看陶二侠，老哥哥，这回您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哎呀，真是一饱眼福啊。方才我在想，您说这种宝物出自什么大师之手，他怎么制作的呢？从哪选的这种料呢？看来这种匠人就是活神仙。我也这么想的，真是太了不起了。来，喝喝。又喝了两杯酒，陶二侠一想还得接茬往下探问，他把酒杯和筷子放下了。我韩寨主吴寨主，方才我看了宝镯，我对二位特别的钦佩，你们年纪轻轻能敢进皇宫盗取鸳鸯镯，就说这个胆子堪称举世无双，我服了。我是不敢，我就知道北京城文武衙门九营十三哨九门八点一口钟，皇城四门戒备森严，在哪儿都可以作案，唯独在京城不敢作案。两位就有这个胆量，哎，咱这么说吧，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不说是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少。来，我敬二位一杯。哎呦，老侠客，您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把这杯酒喝完了，陶二侠接茬说，那么我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侠客有话您说吧，都自己人。好，那么二位到了这个镯子肯定是准备把它卖掉了，是不是？不然你们偷着干嘛？能不能出个价我听听，准备卖多少钱？其实二侠这么问叫装糊涂。韩宝吴志广一听哑然失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侠客呀，您说错了，我们这东西不卖。哦，那我又不明白了，你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出国宝不卖，那又图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们有收藏的瘾吗？没有，我们也没有收藏的瘾。哎，这么跟您说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是赌气。哦，赌气，跟谁赌？跟俩人一看这老头什么不明白，既然说了半天了，干脆全端出去吧。吴志广首先发言，老侠客，有个人您听说没？此人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的，姓童名林，字

海川，有人管他叫大老杆，有人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人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小子太狂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他下山之后就跟我们云南八卦山的门人弟子围仇作对，在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我雷大哥打得大口吐血，至今未能痊愈。在杭州擂上又打了铁不罗汉法禅，总而言之这例子是举不胜举。他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想当初我们三个人找到北京贝勒府跟佟林比武，仨人打不过他，您说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气就不出了吗？这仇就不报了吗？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霸。我们挺身走险，夜入皇宫，才掏着这对镯子。偷镯子留下一份字简，提了四句话，留下佟林的名字，这叫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说句白话，这叫栽赃陷害。我们打算借助官府的刀要了佟林的命，我们也好出这口气，哪知事与愿违呀。佟林有个好范东，好靠山，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最近新加封的雍亲王胤禛。这个胤禛翻了神力王的门子，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把佟林又给放了。我们这气势实在出不来。最近佟林奉旨戴罪出京，抓我们哥俩，还要把国宝请回京城，把我们哥俩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逃到清水滩烈焰寨，蒙寨主哥哥高抬贵手把我们哥俩收留，我们哥俩感恩戴德，一辈子不带忘的。偏赶这时候他老人家五十大寿，老侠客您来祝寿，咱们才巧遇遇到一个桌面上，这才把心腹话全端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侠，这事要换到您身上，您得怎么办呢？我们这镯子能卖吗？不能卖，给多少钱也不卖呀。这就是佟林的命，也是我们的命。你佟林不是戴罪吗？你不是找国宝抓我们哥俩，我们就不叫你抓住，就不叫你玩爱。多咱皇上一恼怒，心里的一烦，把佟林给杀了，我们这口气才彻底出来。到了那时，我们哥俩亲自捧镯子进北京到案打官司，你就把我们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点了偏灯，我们也心甘情愿。这俩小子说的的确是实话。哎呀，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陶二侠一想，接茬深入，还得往下说。转回脸来，他跟罗烈罗寨主说，贤弟呀，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就是这样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老哥哥您说吧，咱们自己人那有什么、好，那我说，既然咱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呢？方才我在想，这个佟林的确不是东西，虽然我没见过此人，多少的我听说有这么一号，看来他仗凭武力欺压武林同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二位寨主夜入皇宫干了这种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国宝啊，那么盗取国宝犯下不

之罪，这还了得？说句不吉祥的话，二位要被佟麟给抓住，送进北京就得凌迟处死，抄家灭门，株连九族啊！你们二位想过没想过？正因为我赞成二位，我才替二位担心呢。你们今儿躲到这儿，明儿躲到那儿，终究不是长策呀。那么佟麟一日不能完案，一日就不能罢手啊。说这日子过得多没意思，整日心惊肉跳，提心吊胆，我看犯不上。我呢倒有个一举两全之策。哦，罗烈往前一探身，老哥哥您说说怎么个一举两全之策。我看这样吧，冤仇宜解不宜结，方才二位债主说了，人为一口气，就是跟佟麟呢赌这口气，就想报仇，是不是呢？因此做了这种事儿了。那么佟麟现在身负重罪，不把你们抓住他能罢手吗？因此这个仇嘎的越结越大，积怨越来越深，我看没这个必要。不就没口气吗？我看这样，咱们烦出个人来，这个人呢跟佟麟那面也要好，跟你们这关系也滞后，叫他一手托两家，找个时间地点你们见见面，坐到桌面上好好谈谈，二位债主觉得哪一点过不去尽管说出来，说完了你也痛快，让佟麟当面赔礼认罪，之后呢您把这镯子给了佟麟，佟麟拿镯子到北京去完案，他可以说瞎话，就说我们在缉拿罪犯之时，这罪犯畏罪自杀了，或者是投了海了，投了江了，或者引火自焚了，尸首不见了，这个完全都可以的。我想朝廷一看国宝还京了，这个事儿也就算了，佟麟官司完了，对你们二位那必然是十分感激，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呀，这扣不就解开了吗？你们二位也可以逍遥法外，也出来这口气了，我看这才是唐二侠自己这说的津津有味，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大寨主罗烈叭叭酒杯一蹲，慢，老哥哥，我拦您的话啊，您的心不错，的确替这二位着想，但是就他们同意，我也不同意。啊，那是为何呢？哎呀，这个佟麟不仅跟他们有仇，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方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爱上哪创上哪创去。他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杀了我们多少人，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早就听说。我要不赌这口气，我不收留他们二位。他们恨佟麟，我也恨佟麟，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正像您方才所说，如果他们二位没一刀毙剑打算完案，打我这说我也不同意。二侠一听碰了南墙了，还有这套头呢，还我不清楚。既然这样的话，我刚才的话算没说，没说我把这话收回来啊。债主贤弟用着我不，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同林没完。这老头多能说，这话来回转个，哎，罗烈这火才消了。老哥哥，今后多有借重啊！没说的，没说的，来干干。接茬又吃，打这就不提同林这段了，哎，就扯糖的了。时光流逝啊，外边天要黑了，大厅里烟暗，因此长起蜡灯，挂起灯笼，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哎呀，桃二侠一想，我得走了。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搁了。因此桃二侠把酒杯一放，哎呀，酒足饭饱，哈哈哈，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兄弟，我打算回去了。哎，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哎呀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我这前脚一走，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呢，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另外今儿也喝多点了，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改日咱们哥们再谈，怎么样？说着话桃二侠就站起来了。罗烈一看过来，一伸手把手腕子给抓住了。老哥哥，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我喝得正高兴，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你不喝多了吗？我后屋有地方，一会儿你就睡。无论如何你不能走，这回去你不能走，来啊，上酒。桃二侠暗自起急呀，心说这怎么办？我要不回去送信儿，那帮人等不及呀，不定弄出什么事儿。哎，正在这时就听见上上房上响起来声音。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牛郎织女。
5: 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在缥缈的天庭，玉皇大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王母娘娘见她心灵手巧，便教她学织布。没有多长时间，她就学会了，她能织出层层叠叠的云彩。王母娘娘非常的喜欢，便用这些云彩来装饰天庭。众神都知道了这位巧手的仙女，就称她为织女。在人间有一个牧童，父母双亡，天天与牛为伴，人们都叫他牛郎。牛郎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牛郎的嫂嫂非常泼辣，心又狠毒，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他经常想出一些办法来虐待牛郎，还想出了分家的主意。结果牛郎只分到了一头老牛。分家后，牛郎一贫如洗，在老牛的帮助下，日子渐渐地宽裕了。有一天晚上，牛郎听到老牛说，天上的仙女们明天要到银河里去洗澡，这些仙女中属织女长得最漂亮，心最灵，手最巧，心眼儿也最好。你明天中午先到银河边的树丛后面等着，等她们下水洗澡时，你就把那个颜色是粉红色的衣服拿走，那就是织女的衣服。织女没有衣服。

0: 我回不了天宫，就会跟你留在人间了。牛郎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老牛让牛郎坐在他的背上，他嘱咐牛郎闭上眼睛，牛郎就闭上眼睛，只听得两耳旁有呼呼的风在响。过了一会儿，老牛说，
1: 睁眼吧，咱们到了。
0: 牛郎一睁眼，真是到了银河边。牛郎按照老牛的吩咐，在仙女们脱下的一大堆衣服里挑出了一件粉红色的披风，藏在一棵巨大的仙树后面。仙女们洗完澡，从池塘里出来，各自去穿自己的衣服，回天庭去了。唯有织女，她找不到自己那件粉红色的外衣，急得脸都红了。牛郎主动走上前去，他说，
2: 织女，你的衣服在这里。
0: 织女听到声音吓了一大跳，凡人怎么能够到天上的银河边呢？真是很稀奇啊。牛郎接着说，
2: 织女，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衣服还给你。
0: 什么事儿呢？你说吧。牛郎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求婚的意思。织女听了，她看到牛郎长得一表人才，憨厚正直，就红着脸点了点头。牛郎叫来了老牛，和织女一起欢天喜地地回到了人间。在一个吉日良辰，牛郎和织女结成了夫妻，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美满生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了。织女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长得聪明可爱。牛郎和织女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老牛满眼含着热泪说，
1: 牛郎，我本是天上的神牛，被玉帝贬到人间，如今我就要死去了。我死之后，你就把我的皮剥下来，将来到了危难时刻，你披上它会得到帮助的。
0: 说完，老牛便死去了。夫妻俩很难过。牛郎忍痛剥下牛皮，把老牛埋在了山坡上。老牛死后不到一个月，一场灾难就降临了。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织女下凡的事情，非常生气，立即派遣天兵天将去捉拿。这天，牛郎照例到外面去耕地，织女坐在织布机上织布。忽然金光一闪，天兵天将闯到了织女眼前，不由分说把织女捆绑起来回了天庭。牛郎这时猛然想起老牛临死时说过的话，他立刻找来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让两个孩子坐在箩筐里，他披上牛皮，挑着扁担前去追赶织女。老牛的皮真是具有神奇的力量，牛郎一披上，立即身轻如燕，就好像长出了翅膀一样，嗖的一声飞上了天去。牛郎追了一程又一程，到了银河边，正要渡河的时候，王母娘娘突然赶到，她从头发上拔出一根银簪，往银河里一画，唰，只见一道炫目的银光闪过，

0: 迎展如镜的银河突然巨浪滔天，深不可测，宽广无边，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天河。牛郎和织女凄然地互相呼唤着，孩子也在呼唤着妈妈妈妈妈妈。这凄凉的声音声震天地，撼动五岳。忽然间，只见成群成群的喜鹊从人间飞到了银河边，喜鹊一边飞一边快乐地鸣叫着。喜鹊越聚越多，遮住了太阳。奇迹出现了，他们用自己的身子搭起了一个横跨银河的鹊桥。鹊桥壮观美丽，比彩虹还要漂亮。牛郎和织女都向鹊桥上走去。在鹊桥中央，牛郎和织女又相见了，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两个孩子也都扯着织女的衣角，高兴地喊着妈妈妈妈。这时候天上下起了雨，人间就传说这是牛郎织女相会时流下的泪水。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初七，玉皇大帝看到这番感人的情景，稍稍做了一点让步，允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见上一面。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牛郎和织女都要在鹊桥上相会一次。而这一天经常是阴雨霏霏，并且人间的喜鹊会变得非常稀少，因为他们都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为牛郎和织女搭鹊桥去。
1: 滥竽充数。小朋友，你们现在除了到学校学习功课，每天课余时间里还做点什么呢？是不是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弹钢琴，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写大字，有的要学游泳，有的要学计算机呢？是啊，好多小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总让我们学这学那的，学得不好还要批评我们。其实啊，现在的学习都是为了将来，要是不学出一身真本领来，将来不仅不能养活自己，还会和南郭先生似的，总是出洋相，处处被人笑话。南郭先生是谁呀？他就是我们古代战国时候的人，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本来读过几年书，可是因为不认真努力，什么也没学到，肚子里还是空空的，没有几滴墨水。但他却是个招摇撞骗的能手，凭他那点底子也想办个学校收学生，赚学生的钱，吹破了天的广告词儿写出来了，还真骗了几个家长送孩子过来。南郭先生开始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却经不住学生三问两问，渐渐的他的学生们都退学了，再也没人来找他教书了。南郭先生还不死心，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给商店当售货员的工作。刚高兴了没多久，因为他不会算账，算个乱七八糟，商店老赔，店老板气得把他赶了出来。就这样，南郭先生换了好几个工作，都落得被人辞退的下场。这天南郭先生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齐国的齐宣王极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听大合奏，就是一千人一块儿吹。对了，小朋友，你们知道竽是什么东西吗？这里边的竽呀，是我

0: 古代的一种乐器，是由好多根竹管子捆在一起做成的。音乐家们能用它吹出各种美妙动听的曲子。齐宣王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1000人一块儿吹。哪儿找这么多会吹竽的音乐家呀？贴招聘广告呗。对啦，南郭先生看了广告，眼珠滴溜溜一转，咦，觉得这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机会，赶忙去旧货摊上买了个破鱼，壮起鼠胆来到齐国。由于来报名吹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有一个一个的考试，南郭先生毫不费力地就混进了吹鱼大合奏的队伍。吹鱼大队每次在齐宣王跟前表演的时候，南郭就表现得格外的卖力，他鼓着腮帮子，摇头晃脑，脸胀得通红，好像就他会吹似的。你猜怎么着？他是用几颗黄豆把鱼的管子口给堵死了，这样再怎么使劲儿，鱼也发不出声音来，他乱吹的时候就不会露馅了。就这样，南郭先生成了一名光荣的皇家乐师，每月领到很高的工资，过着富裕的好日子。平常他就混在大演奏队里摆摆姿势，别人讨论音乐的时候，他装作内行，不停地在一边哼哼哈哈。别人练吹竽，他也背起竽说要到远处吹，省得打扰别人。好几个月过去了，谁也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直到有一天，齐宣王突然得病死了，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当了国王。晚上，1000人的大乐队又来给齐闵王表演合奏，刚吹了几句，齐闵王就听得不耐烦了，他摆摆手摇摇头说，
1: 太吵了太吵了，明天给我换换花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吹，我要听独奏。
0: 南郭先生听了，脸都吓白了，头上直冒虚汗。他回到屋里，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终于趁夜里卷起行李溜走了。从此啊，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就传开了，最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他就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本领的人，或者说质量差的假冒商品。他们混在有真本领的人或者优质的商品里，欺骗人们，从人们那儿骗钱。小朋友，我们一定要从南郭先生那儿吸取教训，无论学什么都要学好，学扎实，长大以后才不会成为南郭先生那样没有真本领的人。
2: 恶有恶报。
3: 小公孙，我们讲过了许多明君贤臣的故事，今天我换一换，给你讲一个昏君的故事，怎么样？
4: 看看昏君有什么下场。
3: 好，晋灵公是在孟明氏手下吃过败仗的晋襄公的儿子，这是个有名的昏君。他不但不理朝政，还整日以残虐百姓取乐。比如他喜欢用弹弓子打鸟，可是久而久之他不满足打鸟取乐了，就常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来往的臣民百姓
4: 啊！
3: 看到人们狼狈的东躲西藏的样子，他是哈哈大笑。有一位大臣名叫赵盾，看到晋灵公这样胡闹，常常劝告晋灵公说，哎呀，这样下去会亡国的。可是晋灵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还认为赵盾是跟自己过不去，把赵盾看作是眼中钉。为了拔掉赵盾这个眼中钉，晋灵公派了一名刺客去

0: 刺杀赵盾
1: 啊。
0: 嘿嘿，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刺客潜入了赵府。可是刺客看到赵盾通宵达旦的在为国事操劳，就不忍心下手去杀害赵盾。
1: 嗯，
0: 可是回去又没有办法交差，最后一头在树上给碰死了。锦麟宫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骗赵盾来喝酒，可是却暗暗地埋伏了武士
1: 啊，
0: 要在酒宴之中杀害赵盾。恰巧有一位武士叫提弥明，
1: 哦，
0: 这个提弥明在他当初快饿死的时候曾经被赵盾救过性命，这个时候正在晋灵宫的王宫里做事。提弥明看破了晋灵宫的阴谋，当赵盾在酒宴上喝了两杯酒之后，提弥明冒死走上前去，拉着赵盾的手悄悄地说，大臣与国王喝酒不可以超过三杯呀，否则就失礼了，你快告退吧。赵盾看到提弥明的眼色，就连忙告退，和提弥明走出了大殿。恼羞成怒的晋灵公竟然放出恶狗追咬赵盾
1: 啊！
0: 愤怒的提弥明赤手空拳的把恶狗给打死了，这一来把晋灵公可气疯了。
1: 嗯，
0: 他喝令埋伏的武士去追杀
1: 啊！
0: 提弥明奋不顾身的边走边打，掩护着赵盾，最后逃离了晋国。赵盾被迫逃走之后，晋灵公的丑行激起了民愤，没有多久他就被人给杀死了。
1: 这种人多活一天，好人呢就倒霉一天。
0: 晋灵公死后，朝中的大臣和国人很快就把赵盾迎回了晋国，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呢。
1: 嘿嘿，这个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对，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0: 哎，小公孙
1: 啊，
0: 你还记得以前讲的那个心胸宽广、知人善任的公子小白吗？
1: 记得，就是那个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的小白，对吗？
0: 对，在管仲和鲍叔牙的辅佐之下，小白成了齐国的国君，史称齐桓公。在春秋历史上，齐桓公可是一个声名赫赫、威震八方的重量级人物啊。这全都靠着管仲和大臣们的齐心辅佐，和齐桓公从善如流的胸襟，使齐国在诸侯中取得了长久的霸主地位。哎，就是这个聪明一世的小白也有失足的时候，给后人留下沉痛的教训，
1: 看来是个悲剧
0: 啊。这还得从管仲去世说起。这一天管仲病危，齐桓公跟管仲商量由谁来接管仲的班呢。管仲很谦虚地说，您是很了解您的臣子的，就不用问我了。齐桓公还是不停地问，您看易牙行不行？他很忠心呐。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什么都吃过了，就是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易牙居然把他3岁的儿子杀了，做了一盘肉给我吃啊。管仲听了，把头扭向另一侧，他说道，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杀掉的人，会真心的爱护您吗？齐桓公听了点点头，又问，您看开方怎么样？他为了效忠于我，他父母死了都不回家尽孝啊。管仲闭上眼睛说，是吗？能这样对待父母的人，还是疏远他好。
1: 对，
0: 齐桓公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树雕呢？他为了能进宫来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管仲骤然睁大了眼睛说，一个人对自己

0: 自己都能如此，还指望他对你好吗？
1: 嗯。
0: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两行眼泪流了下来。天哪，别把管仲带走啊！齐桓公是非常尊重管仲的意见。
1: 嗯，
0: 在管仲临死之前，他把上面说到的三个人全赶走了。管仲逝世之后，齐桓公是一直闷闷不乐，于是就有人对齐桓公说了：“赵义牙他们回来吧，现在伺候您的人哪有他们那么体贴入微呀？”齐桓公想了想，觉得也对，反正这三个人对我有好处，别叫他们祸国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齐桓公又把这三个人招了回来。可是这三个人回来之后，看到齐桓公年老气衰，就不失时机的内外勾结，控制了朝中的大权。
2: 啊，
0: 他们借口齐桓公需要静养，不许群臣和亲属进宫。没过多久，齐桓公病重，这三个人就命人把宫门堵死。
1: 啊，
0: 可怜的齐桓公啊，英雄一世，就这样让三个小人给活活的给饿死了。
1: 真是个惨痛的教训呐。
3: 不计前嫌。
1: 爷爷，今天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0: 今天我给你讲个齐桓公不计前嫌纳贤强国的故事吧。
1: 好。
0: 话说春秋年间，在一次内乱中，齐国的国君齐襄公被人杀了。襄公的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襄公被害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是住在鲁国，一个住在莒国。两个人听说襄公去世的消息之后，都昼夜兼程的要赶回齐国。可他们不是赶来奔丧，而是想争着当齐国的国君。
1: 哦，
0: 公子纠的师父名叫管仲，管仲怕小白先到齐国，就带了一哨人马拦在了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
1: 哎，爷爷，他要干什么呀？
0: 你听啊，等到公子小白的队伍渐渐地来到管仲的面前的时候，小白正要上前问话，这个时候管仲搭弓放箭，只听到啊的一声，小白应声倒地。
1: 呀，小白死了。
0: 你往后听啊。管仲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见小白已经倒在马下，他就飞马追赶公子纠去了。管仲陪着公子纠不慌不忙地往齐国走，快到齐国边境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却是公子小白。
1: 啊，
0: 小白不仅平安地回到了齐国，而且已经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管仲的箭不偏不倚，正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尽管如此，强大的冲撞力也足以使小白翻身倒下，可这却救了小白一命，成全了他的霸业。
1: 真惊险呐。哎，爷爷
0: 啊，
1: 那管仲他们怎么办呢？
0: 有人得志有人愁啊，管仲只好陪着公子纠返回鲁国，企图东山再起。公子小白为了断绝后患，立即派人到鲁国，逼着国君鲁庄公杀死公子纠，却把管仲押回了齐国。
1: 完了完了，这回管仲死定了。
0: 谁说不是呢？连管仲也做了必死的准备了。可是押解管仲的车马刚进了齐国，远远的就看见他的老朋友鲍叔牙跑了上来。
1: 哦，
0: 鲍叔牙跑过来给他松了绑，还叫人伺候管仲沐浴，给他换上崭新的朝服。
1: 这是要把他洗干净了再吃。
0: 去，你拿小白当妖精了？ 要是

0: 这样小白就当不成后来的一代霸主了。
1: 嗯，
0: 本来小白啊也想着把管仲抓回来报那一箭之仇，可是鲍叔牙却向小白推荐了管仲。
1: 嗯，
0: 说管仲是个人才。鲍叔牙还说，大王啊，您切不可记恨管仲，他射了您一箭。
1: 嗯，
0: 他是公子纠的师父，

0: 流的小白不仅饶恕了管仲的死罪，还让管仲当了齐国的国相，
1: 嗯，
0: 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吧。
1: 哦，
0: 职位比鲍叔牙还高啊。管仲深感小白的知遇之恩，为了感恩，夜以继日的工作，献出了无数的妙计良策。
1: 嗯，
0: 他还指导着百姓开采铁矿，改良耕种的工具，
1: 嗯，
0: 鼓励百姓提高耕作的技术，让他们学会了到海里捕鱼，用海水制造食盐。管仲还很会搞外交
1: 哦，
0: 一个兵精粮足和赢得诸侯推崇强大的齐国，很快就在诸侯中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1: 管仲好厉害哟。
0: 更厉害的是小白，
1: 嗯，
0: 因为他有不计前嫌的宽大胸怀和知人善任的慧眼呢。
1: 爷爷好厉害哟。
0: 又瞎说。
1: 哎，爷爷发现了小白这个大人才，不更厉害吗？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田忌赛马。
1: 爷爷，
2: 嗯，
1: 今天您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爷爷给你讲的是田忌赛马。
1: 哦，
2: 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军，他有个嗜好就是赛马。
1: 哦，
2: 你说也怪，
1: 嗯，
2: 那么多贵族公子参加赛马，人家都有输有赢，就是田忌赛一场输一场，没赢过。他也很纳闷，因为这么件事啊，这位大将军是整天的闷闷不乐。这一天，田忌正一个人在那喝闷酒，被刚到齐国不久的孙膑看到了。
1: 哦，
2: 孙膑就走上前来对田忌说了：“大将军，为何面带愁容啊？”田忌见是孙膑，忙招呼他坐下，并告诉了孙膑自己愁闷的原因。于是孙膑说道：“我愿为大将军解忧，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呀？”田忌闻听此言，连忙站起身来，向孙膑深施一礼，不解地问道：“先生何故愿意教我呢？”孙膑说：“我自到齐国，观察大将军多日，深深佩服大将军忠于国事，待人谦逊，我早有心辅助大将军了。”听孙膑这么说，田忌喜不自禁，笑上眉梢，说：“能得到孙先生这样的知己，输几场赛马不算什么，来，为我们相识干杯。”
1: 好，
2: 孙膑和田忌成了好朋友。他观看了几次田忌和别人的赛马，发现田忌争胜的心太迫切了，缺乏冷静的思考。他总是用自己最好的马和别人最好的马相比，用自己中等的马和别人中等的马相比。
1: 哦，
2: 由于田忌的马在长期作战之中养成的习惯不太适合这种比赛，所以总是在比赛中差那么一点点，总是失败。
1: 哦，
2: 找到了赛马失败的原因，孙膑对田忌说：“大将军，如果现在要改变马的习惯，那是不现实的。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能马上为您赢得比赛；二是您的马毕竟还是要作战的，不能为了比赛去改变他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啊，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可以……”说着话，孙膑如此这般的教了田忌一套赛马的良方，说的两个人是哈哈大笑。终于田忌用孙膑教给他的赛马方法赢得了后来的比赛，从此田忌喝的都是庆祝胜利的酒，再也不喝闷酒了。
1: 嗯，
2: 啊，究竟孙膑教给田忌的赛马方法是什么？小公孙，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嗨，那谁不知道啊，可是听故事享受的是过程，
2: 嗯，
1: 所以还是您讲吧。
2: 我这个孙子是越来越聪明了。好，咱们接着说。话说孙膑观看了几次田忌的赛马，顿时心生一计，就如此这般的交给田忌，让他。

0: 在赛马的时候依计而行。有了孙膑的妙计，田忌是成竹在胸。又一次赛马的时候，田忌和孙膑带着家人牵着马，气宇轩昂地走进赛马场。赛场上的许多人还都说呢，哎，瞧啊，快来瞧啊，嘿嘿，那个常败将军又来了。
1: 啊，常败将军，
0: 哎，有的人说，嘿，是他，怎么着，你看他今儿还挺高兴，八成是输美了。
1: 啊，输美了，
0: 哎，还是做什么好梦了。
1: 嗨，
0: 做什么梦也没用，一会儿输了还得垂头丧气。人们这些议论，田忌虽然是没听见，可是这些人的表情，田忌那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的。他心里想，人呐，就得自己争口气呀，不争气那是谁也瞧不起呀。想到此，田忌是高昂起必胜的头，把食指和中指伸直分开，高高的举过头顶，做了一个现代人表示必胜信念的手势。
1: 哦，
0: 可惜当时没有人懂，还以为他是在请神念咒
1: 啊，
0: 还有的人以为他输急了，急成了神经病了呢。果然，赛马刚开始，人们的猜测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田忌居然派出了最差的马参加头一轮的比赛。
1: 嗯，
0: 要知道，头一轮比赛可是重头戏呀。
1: 对，
0: 所有参赛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派出自己最好的马，争夺头一轮的胜利。田忌却派出了最差的马，这不是傻疯了吗？
1: 哼，
0: 不傻不疯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蠢的事儿呢？头一轮赛马，田忌又输了，
1: 嗯，
0: 输得很惨，似乎那匹马也知道田忌疯了，他到了赛场上很有自知之明，
1: 嗯，
0: 他根本就不跑，而是左看右看，慢慢的散步，逗得全场的人是轰然大笑，甚至有人想，赛完了马一定要向国王提一个救国救民的建议，这样的疯子怎么可以做齐国的大将军呢？
1: 嗯，
0: 比赛进入第二轮了，在第二个回合的比赛中，所有的参赛的人又派出了稍微差一等的马，
1: 就是中等马。
0: 对，田忌的赛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还注意他呀？一个急疯了气傻了的人，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赛马开始了，田忌的马不再散步，他跑起来了，他跑得飞快，他超越了所有的马，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全场没有一丝的声音，
1: 嗯，
0: 只听那马儿粗大的喘气的声音。
1: 嗯，
0: 忽然山呼海啸般的涛声响起，这是人们欢呼的涛声，是人们鼓掌的涛声，这是一种人们久违了的涛声。第三轮又开始了，人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田忌的马，人们发现所有参赛的最差等的马群中，田忌的马是他养的马群中的中等马。
1: 哦，
0: 人们吃惊了，因为田忌的中等马那肯定会胜过别人的差等马呀。田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嗯，
0: 带着胜利的喜悦，田忌和孙膑赢得了齐国人的尊重，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智慧是闪光的金子。
1: 真精彩呀，听了许多人讲这个故事，爷爷讲的最精彩了。
0: 好孙子，明天爷爷给你讲个更精彩的。
1: 嗯，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 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

0: 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传说天帝和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儿子，这十个儿子个个浑身冒着烈火，他们住在东方的一个海里。以前呀，海水冰冷冰冷的，自从十个太阳住进来以后，呵，这海水啊就变得像开了锅一样滚烫滚烫的。所以羲和就把这片海叫汤谷。河边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桑树，这棵树叫扶桑。十个太阳洗完澡就会到扶桑树上等妈妈。每天呀，妈妈羲和要乘坐着一辆六条蛟龙拉着的车子从天宫出来接走一个儿子，带着他在天上走一圈，把阳光和温暖送给人间。其余的九个儿子呢，他们就在扶桑树上休息玩耍。忽然有一天，十兄弟同时跑了出去。哎呀，这可不得了了，十个太阳同时在天上把火一样的光热洒向大地，土地被烤焦了，河水被烤干了，石头被烤化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别提有多苦了。大家无处藏身，只好躲在山洞里。那时人间的君王是尧，尧每天都带着老百姓在高山上祈祷：天帝呀，求您管管自己的儿子吧，召他们回去，别再祸害百姓了。天帝知道这件事以后十分生气，决定啊派神箭手后羿去把儿子们领回来。可是十个太阳根本不把后羿放在眼里，任凭后羿怎么劝说，他们照样在天空翻滚打闹。老百姓呢，一批批的死去了，后羿非常着急。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杀死你们，为民除害。后羿拿出了他的弓箭，嗖的一声射出了一箭，砰一声巨响，一个太阳被射中了，掉了下来。人们欢呼了起来，哇，太好了，除掉了一个恶魔。可是天上还有九个太阳呢，他们还在乱跑乱窜。后羿又嗖嗖嗖地连发几箭，又掉下来几个太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你们彻底消灭吧。就在他准备把最后一个太阳射下来的时候，尧阻止了他：留下他吧，人间还需要光明呢。从此气温又和从前一样有规律地变化着，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了。小朋友，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了吧？不过好在只有一个，再多一个那就不好办了，多亏了后羿呀。可是后来天帝却怨恨起后羿来，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都受到了天帝的惩罚。后羿射杀了九个太阳，为百姓除了害，可是呢却得罪了天帝。
1: 哼，居然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我岂能饶你。
0: 于是天帝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派到了人间。后羿和妻子嫦娥从仙界来到人间，后羿每天骑着骏马去打猎， 嫦娥呢？她穿着粗布衣服，在家里纺纱织布。老百姓对他们非常友好，经常送点吃的、用的给他们。大家都说，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呢。后羿生活得很快乐，但嫦娥呢？她却闷闷不乐。她哭着对后羿说：“都怪你，得罪了天帝，神仙也当不成了，早晚我会死掉的。”后羿觉得很对不住妻子，他安慰妻子说：“别伤心，我听说昆仑山西王母有不死的神药，吃了那神药，我们就可以长生。”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后羿，他说：“我知道你是为人类幸福才被贬的，是个英雄。我手里啊还剩下两粒神药，吃一粒可以长生不老，吃两粒就可以升天，重新成为神仙。”后羿谢过西王母，回到人间，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妻子。嫦娥呢，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哦，我可以长生不死了。”“是啊，我们不会死了，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后羿也十分兴奋，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两人约定等待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一起吃下这神药。第二天，后羿又去打猎了。嫦娥想，虽然我可以长生不老，但也还是凡人呢，还要自己洗衣做饭。要是我回到天上当了神仙，哪里还用干这些？于是他偷偷地把两粒药全吃了。刚吃完神药，嫦娥的身体就变轻了，慢慢地升到了天空，一直飘向月宫。月宫里有什么呢？只有一棵桂树和一只玉兔，好冷清啊。这时候，嫦娥才思念起恩爱的丈夫，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今天呢是七夕，今天的音乐心情呢，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爱的思考。关于爱情呢，我们期待世界上任何一座牢笼，爱都能破门而入，也渴望是晚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而心理学认为，好的爱情是一段能够双向滋养的同行，好的伴侣不会磨灭你的本色，也不会桎梏你的成长，而是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前行的同行者。最好的爱意莫过于我爱你，所以希望你在爱里愈发舒展明亮，拥有奔赴世间万物的勇气。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陈金，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一首翻唱的老歌《心会跟爱一起走》，送给大家。

我们呀要珍惜有这六个特质的伴侣，那么看见你的情绪而不是评判你。当你倾诉时，他不会着急给方案或者是否定你的感受，而是会认真的倾听，默默的陪伴。当你情绪崩溃时，他不会给你扣上情绪不稳定的帽子，而是会接住你的情绪，说听起来你很难过。当你需要安慰时，他也不会一味的分析对错讲道理，而是先拥抱你的委屈，接纳你所有的不安。那么一段好的关系中，会有人接纳你的脆弱，包容你的起伏，允许你坦然展露真实模样。好的爱呀，从来不是要求你时刻理性，而是愿意稳稳地接住你所有的心绪。这种情绪被看见的感觉，就是滋养的源泉。

关于啊，一个好的伴侣，我们要接纳真实的你，不按幻想改造你。他爱的一定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你。遇到问题，他会在意你会怎么样，而不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一份好的关系中，在彼此面前，每个人都可以坦然地展露脆弱、失败以及不那么明媚的一面，不必担心被嫌弃、被否定或者被抛弃。这种深度接纳的关系会带给人安全感，让身处其中的人敢于卸下所有的社交面具，真正的做你自己。那么好的爱情滋养真实的灵魂，连你的棱角都被温柔地相拥。一首歌，遇到好的伴侣，送给大家。

提升，它会鼓励你拥有自己的社交爱好和事业，拥有自己的方向、目标与梦想。当你为梦想犹豫时，一句去试试，失败了有我，可以让人鼓起勇气。当遇到挫折时，一句没关系，让我们从头再来，可以让人重拾信心。那么在这份爱里，你们是两颗并肩而立的木棉，各自扎根，各自生长，保有自我，才让感情拥有抵御风雨的力量。接下来一首歌，我们直播间简单单啊点播的歌曲，来自叶倩文、林子祥的《选择》，送给大家。

我们呀要会处理冲突，争吵不会分出输赢，他很少冷战或者是翻旧账，发生争执时目标永远是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非要争出谁对谁错。一份好的关系中的冲突一定是够聪明的，因为争执的本质只是彼此磨合，只为了更相处更舒服，彼此边界也会在冲突中暴露出来，得到更好的维护。在一份这样的关系中，也不是存在谁占上风的，因为好好相爱啊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接下来一首依兰爱情故事送给大家。

那么一个好的伴侣呢，可以自身能量稳定，不消耗彼此，他本身会是一个成熟而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生活支点，有自己的态度和目标，有自己应对情绪的方式。能量稳定的关系会像一个稳定会像一个稳稳的光源，用积极的生命状态面对生活，也潜移默化的把这份对生活的爱渗透给彼此。一份成熟的关系不必依靠汲取彼此的能量来填补内心空缺，两个人在一起是能量相互叠加，而不是单方面的持续输出与妥协。当你们独立丰盈又彼此吸引，这份关系就会为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变化。接下来这首歌，直播间暖宝宝点播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的《依然爱你》，送给大家。

长，会有一个人由衷的喝彩。那么不必一个人奋力奔跑，一个人原地等候，而是各自努力又彼此托举，借这份爱意，两个人一起啊成为更好的人。那么今天呢，不仅仅是七夕，我们呢也是医师节啊，医师节撞上了七夕节，那么都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大夫，送给我们的宝哥啊，一首守护送给他。那么在节日依然坚守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们，医师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伙分享一些七夕的文案，送给收音机前等爱的你。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陪伴，一切刚刚好。被坚定的选择胜过一切浪漫，祝我们始终是我们。如果人与人的缘分是细小的丝线，我想为你缠绕一圈又一圈。晨光写诗，落款是你，是晚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接下来这首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的爱着你，送给大家。

星河万顷，人间朝夕，目之所及，满心是你。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我一直认为我一个人也可以独当一面，直到第一片雪花落在我的脸颊，我开始好奇你怀里的温度。接下来一首歌曲啊，深深的话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慢慢的走，送给大家。

问我如何确定我爱你，我说从某一刻闭上眼，不再是黑暗，而是你。我愿做天下倒数第一爱你的人，这样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比我更爱你。与其说你美好，不如说你不可重复。你是年少的欢喜，那么这句话倒过来也可以说，就是喜欢的少年是你，喜欢的少年是你。接下来一首歌曲，如果这就是爱情，送给大家。

给不了你银河万顷，但我的满腔热忱都与你。人间有灯有月有鹊桥，还有一个超爱的你，何其有幸，真是有一个有你共赴的七夕。接下来这首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大家。

我们接下来呢，看看网友的参与。网友罗太太她说，我和老公就是互相滋养型的伴侣，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珍惜，共同成长，是彼此的依靠。网友 DA 她说，她想到了一个文案，就是秩序之外的瞬间是你。网友一枝说，七年级政治书上写着，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爱情意味着欣赏和尊重，更需要责任和能力。面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朦胧的情感，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理智处理。政治书不仅讲政治知识，也讲什么是爱情。网友阿木童他说，爱呢是没有理由的心疼，也是不设前提的宽容。好的伴侣不会把你雕琢成他想象的样子，而是在你崩溃时接住你的情绪，在你追梦时做你的后盾。你们并肩而立，各自发光，争执时不争输赢，成长时互不拖累。所谓对的人，不是让你依赖，而是让你在爱里更自由更舒展。他来了，你便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网友 RC 说，我和我老公呢，原来是异地警校，这一路走来无比坎坷，好在我们始终握紧彼此的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外围的压力和长时间无法见面的相思都未将我们击垮，要相信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那么今天啊，节目中说到的，我和我的老公都符合，遇见他是我觉得无比幸福且开心的事情。婚后还是把我想当小孩一样宠爱，会接住我偶尔的低落情绪，回到家看见他的那一刻，心里真的觉得很踏实。网友昭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网友乐悠他说，好的爱情不是相互消耗，是两个人互相滋养，一起变成更好的人。网友二九说，一定会遇到对的人。网友 LIN 他说，最好的情感不是一个人照亮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又愿意照亮彼此前行的路。网友小亮说，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还是枕边那位，因为我和他一直都在共同成长，如清风如明月，形影不离。哎，这个爱情啊，真的是好让人羡慕啊。网友甜甜甜说，七夕到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网友 AH 他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七夕节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幸福美满，终成眷属。网友大他说，好的伴侣是互相理解，希望你更好，与你共同成长的。说得很对啊。网友娟子说，好的伴侣是不打压不贬低，鼓励夸奖，使对方啊越来越自信。网友猪猪说，幸福哪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十几年前他牵我手，现在他还牵，儿子在旁边翻白眼，我们照样腻歪，简单且知足。网友斐然一笑说，爱情呢不是找到一个人来爱你，而是通过那个人你发现了更完整的自己。网友城堡说，爱人如花，相互滋养。网友 Light 说，好的伴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网友 Lucky 说，爱不是一味索取或者是盲目的迁就，是懂得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看见彼此的优缺点，

愿意包容与体谅，双向奔赴，彼此滋养，既能共赴欢喜，也愿分担风雨，在相处中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网友花开忘忧说，最好的爱情是崩溃时有人兜底，追梦时有人撑腰，并肩而立，各自发光，爱使人舒展，使人成长。网友月在指尖发芽，他说，我的农历生日就是七夕，那么很小的时候奶奶就跟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从小就有对着美好爱情的向往。有人山里种花，月在指尖发芽，哎，所以你叫这个名字是吧，给你点赞啊，也祝你生日快乐。网友慧慧说，不说爱却总以我为先，不说爱却能精准懂我未曾表达出来的意思，不说爱却能默契地喜欢同一类事物，同一种口味的饭菜，同一景点的探索欲望。曾经啊，我想要一生一世，现在我想要生生世世。网友大梦有涯说，虽然说现实没有这么完美的伴侣，但是可以学习变成这样。网友 dream 的苏格拉底说，期待遇到那个他的同时，自己也要成为那个他，平日里修正自己的小毛病，向恋爱中的优秀品质学习，那么祝大家都能找到所爱之人。那么晨曦啊，也希望我大家都能够被这个世界爱着，找到爱你的人，珍惜爱你的人。那么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够长长久久。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希望我们被这个世界爱着，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孟母三迁。
2: 孟子姓孟，名轲，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靠母亲倪氏日夜纺纱织布来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非常的穷苦。倪氏是一个非常勤劳、很有见识的人，他盼望儿子读书上进，将来啊，好有出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好光宗耀祖。但是小孟轲顽皮好动，不爱看书，这让母亲啊很伤脑筋。孟家的街坊邻居里也有几个玩闹成性的小孩子，小孟轲跟他们在一起啊，不是爬到树上去捅鸟窝，就是下到河里去摸鱼抓虾，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跑到别人家的地里去偷瓜吃。他们成天这样疯玩，再也没有心思看书认字了。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他，可始终没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啊，他一发急还动手打儿子几下，可这也不管用。孟母心里就想啊，儿子不愿意读书认字，是因为教了这些只爱玩闹、不肯上进的小伙伴，才养成了这些坏毛病的，跟这里的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他下决心要搬家，让儿子有个好学上进的好环境。于是孟母寻找了一处新的住所，把家搬了过去。那儿的几家邻居家里啊都没有贪玩的孩子。来到了新家，小孟轲依旧坐不住。有一回妈妈外出办事，妈妈刚一走，小孟轲也立即溜出了家门。妈妈回来一看，哎，小孟轲到哪儿去了呢？他马上出去寻找，发现儿子在邻居家里，那是一家打铁铺子，里面支着一个大炉子，几个铁匠师傅正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打制农具。小孟轲呀，他就蹲在院子的角落里，拿着一块砖头当铁针，用木棍当铁锤，学着铁匠师傅打铁的样子，在那里还比比画画，样子还挺认真。孟母看了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她摇摇头叹一口气，哎，真拿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孟母发现这次搬家并不成功，决定另外找别处，住到一个安静的不喧闹的地方去。这一回孟母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周围没有一家住户，是大片的坟地。他心里想，这里没有什么好奇的东西再来吸引他的孩子了吧。确实刚搬过来的时候，小孟轲倒也安静了些日子，可是不久就赶上了清明节，
3: 上坟的人越来越多。这天，孟母回家又没看见儿子，又到处去找他。原来呀，小孟轲看见来这儿送葬祭祖的人很多，有的穿着孝服，有的提着祭品，感到非常的新鲜。他居然也在边上模仿着玩起了上坟的游戏来。他折了几根树枝挖土，堆起了一个小坟包，装着伤心的样子哭哭啼啼。孟母见了生气极了，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拽回家里。孟母不得不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选中的地方隔壁是座学堂，有位老先生领着一帮学生在摇头晃脑地朗诵经书。读书声不久就吸引住了小孟轲，他觉得呀，读书跟唱歌似的，有腔有调，很好听，便跟着念了起来。这让孟母非常高兴，便把儿子也送去上学。从此以后，小孟轲就成了一个学童。有一天，小孟轲坐在课堂里有些腻烦了，就跑出去玩了。孟母发现儿子逃学，非常伤心。儿子回家后，他就问：“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
4: 还好吧。”“
3: 你逃了学，还跟我说谎，还骗人，你这个不长进的孩子，我从早到晚纺纱织布，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你吗？”孟母窝着一肚子的火，她将儿子拉到织布机跟前，拿起一把剪刀，咔哧咔哧几下就把织布机上快要织好的布剪成了碎片。她把剪刀朝地下一扔，大声地对儿子说：“你看，积累千丝万缕才能织成一整匹布，学习也是这样，日积月累才会有长进。你逃学不去念书，就跟这剪刀剪布一样半途而废，将来怎能成为有用的人？”小孟轲低着头细细地想，他终于记住了母亲的话，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了。孟轲从此发奋读书，持之以恒，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大思想家。
5: 任人唯贤。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管仲，他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结果呢却失败了。齐桓公命人将流亡在鲁国的管仲押回齐国，一路上管仲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当来到杞乌这个地方时，他去求见在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他们给点饭吃。没想到那个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态度非常恭敬。等管仲吃完饭，他又偷偷地问道：“如果您到了齐国之后没有被杀，反而受到重用，您会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受到重用的话，我只会任用贤人，使用能人，平常有功的人，恐怕没什么可报答你的。”那个官员一听，心都凉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成语任人唯贤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任用人只凭德才。
6: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7: 爷爷，我回来了。
8: 哎，书包要轻轻地放啊，你怎么可以隔老远地扔呢？哎，咋了？不高兴了？
7: 嗨， 今天该我们组做值日，可一放学明明就往校外跑。我叫他回来做卫生，哼，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想你不做我也不做，我刚要走，叫牛牛看见了，把我们俩都批了一顿。
8: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只能学好，不可以学坏的呀。虽然做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可也要从我做起呀。
7: 嗯，
8: 来来来，今儿个我给你讲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故事吧。
7: 好。
8: 话说自从秦穆公有了百里奚和简书的辅佐，秦国是越来越强大，好多人都想投奔秦国。
7: 嗯，
8: 郑国有个叫曾贺的人，掌管着郑国城门的钥匙，他也想投奔秦国，于是他就让人给秦穆公送了封信。
7: 哦，
8: 跟秦穆公约好了，说只要是秦国的军队一到，他就打开城门放秦国的军队入城。
7: 呀，这下郑国可有危险了。
8: 是啊，秦穆公接到这封信，认为是天赐良机呀，机不可失。他不听百里奚和简书的劝阻，立即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出发了。几天之后，秦国大军途经华国，一个商人正赶着一群牛路过此地，秦国的军队没有在意，可是这个商人却对秦军的行动很是关心。
7: 嗯，
8: 原来这个商人正是郑国人，
7: 哦，
8: 名叫贤高。他今天正打算到周邑去卖牛，他看到秦军行色匆匆的样子，认为他们一定有特别的行动。
7: 嗯，
8: 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要打郑国，而且还有内应。
7: 嗯，
8: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贤高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他情急生智。他一方面叫人火速给郑国的国君送信，一方面设法拖住秦军。贤高赶着自己的这一群牛走进秦军的军营，他说自己是郑国的使者，奉了国君的命令来慰劳秦军。秦军大将孟明视闻听此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就没精打采了。他想，郑国已经知道了秦军的行踪了，那肯定就有准备了。
7: 嗯，
8: 果然当秦军来到郑国的时候，接到贤高信的郑国早已是壁垒森严，无懈可击了。讨了个没趣的秦军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晋国的伏击，全军覆没了。小公孙，
7: 嗯，
8: 如果当时贤高也像你一样，你不做我也不做，你卖国我也卖国，那郑国不就遭到灭国之灾了吗？对吗？
7: 我知道错了。
8: 好孩子，错了就改啊。
7: 嗯，
8: 明天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7: 是，
8: 大家要都向贤高学习。
7: 嗯，
8: 自觉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到期末你们肯定能成为优秀班集体。
7: 是，爷爷
8: 啊。
4: 自相矛盾。小朋友，你一定听说过矛盾这个词，是指一个人说话办事儿前后打架冲突。矛和盾是我们古代的两种兵器，矛呢用来刺杀，盾用来抵挡。那为什么这两个兵器连在一起说就指打架冲突呢？好，下面我就给你讲这个词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小摊贩，特别爱吹牛，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天漏，那意思就是吹牛能把天吹破了。如果赶上一场暴雨，街坊邻居总要笑他：牛天漏，这两天又吹大牛了吧，天都让你吹破了，瞅瞅这雨啊，漏个没完。牛天漏还满不在乎，常常向同伴夸口：
9: 巧嘴滑舌我天生，只要吹牛不丢命，哪管真假和好赖。

0: 赚够黄金和白银。
1: 这一天，牛天漏低价买了一批破兵器，他还特意把这些兵器堆在兵营门口，每件兵器都擦得油光锃亮。
0: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跳楼忍痛大甩卖了，进口好钢，名师打造了，防身高枕无忧了啊，打战无坚不摧了啊。
1: 一个老大爷正送儿子回兵营，被牛天的大嗓门吸引了，他拿起一面盾颠了颠。
2: 哎，我说牛天漏，这盾这么轻结实吗？
1: 牛天漏吐沫星子横飞，一脸认真。
0: 哎，您老外了不是，轻才好呢，这是优质合金钢，为的就是用起来省力方便。说到结实，哎，跟您这么说吧，
1: 牛天漏擤了下鼻涕，
0: 我敢拿我眼珠子跟您打赌，您只管站到2米开外，用多好的矛，使多大劲儿，如果这盾掉一点漆皮儿，您把我眼珠抠下来当炮踩。老爷子，能穿透这盾的武器呀，还没造出来呢。
1: 老大爷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放下盾，又挑了根毛看了看。牛天漏又凑上来，
0: 老爷子，我看您是个实诚人，不蒙您，您呐，算是赶上了。我这毛是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练了整整99.81天，光瞧一眼也让您骨头根儿里冒凉气儿，别说就是现在的兵器吧，就是2000年以后的坦克装甲车，让它一扎，也跟穿过层布似的。
1: 这时，牛天漏的摊前早围了一大堆人，被他吹得五迷三道的。一直没说话的老大爷的儿子突然大笑起来。
0: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一会儿夸你的盾坚固，能扎透他的兵器还没造出来呢，一会儿又吹你的毛锋利，就没有他穿不透的盾，那么正好就拿你的毛刺一下你的盾，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呢。
1: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逗牛天漏，
3: 扎呀，快扎呀，你怕什么呀，你的毛不是无坚不摧吗？
0: 来，我帮你试试盾，这么结实的盾你还担心什么呀。
1: 牛天漏羞得脸红脖子粗，憋出一头大汗。
3: 牛天漏，你有几个眼珠当炮踩呀？
1: 这时候天上打了个闷雷，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牛天漏慌乱地收拾起破兵器，像落汤鸡似的溜了。从此再没人买他的东西了。小朋友，你们现在知道矛盾的来历了吧？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对，我们说话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吹大牛。还有呢，那就是我们说话办事要前后一致，不要出牛天漏那样自相矛盾的笑话，你说对吗？
4: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 市县两级网禁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从2019年初见失意车手的绝地反击，到2022年见证中年人的困境坚守，再到2026年终章完成热爱与理想的世代传承，韩寒耗时7年打造的《飞驰人生》三部曲，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喜剧赛车片范畴，成为一部镌刻着平凡人理想与坚守、挫折与成长的人生叙事诗。三部曲以巴音布鲁克赛道为永恒的精神原点，以车手张弛的人生沉浮为主线，用幽默戏谑的喜剧外壳包裹着最赤诚的理想主义内核，用赛道上的每一次加速、每一次转弯，映射出普通人面对生活磨难、面对理想落差时的选择与坚守。整部系列没有悬浮的英雄叙事，没有刻意的戏剧煽情，而是将热爱、执念、责任、传承等深刻命题融入赛车的轰鸣与戈壁的尘沙之中。在近10年的光影流转里，让观众看见一个车手的蜕变，更看见每一个平凡人追逐热爱的一生。《飞驰人生》第一部是整个系列的起点，讲述的是一个跌落神坛的传奇车手，在市井烟火里蛰伏5年，依旧不肯放弃理想，拼尽全力重返赛场的热血故事。曾经的张弛是叱咤赛车界的5连冠传奇，是巴音布鲁克赛道上无人能及的王者，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被禁赛5年，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5年里，他告别了赛车、赛道与荣耀，在市井小巷里开着一家炒饭摊，每天围着灶台打转，为了生计奔波劳碌，被生活的琐碎磨去了往日的锋芒。身边的人早已习惯了他的平凡，甚至觉得他早已放下了赛车梦，可只有张弛自己知道，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从未有过丝毫消减。影片用大量生活化的喜剧桥段展现了这位前赛车手的落魄日常，为了给孩子凑学费低声下气，为了重考驾照闹出各种笑话，为了寻找赛车配件四处求人，曾经心高气傲的王者不得不放下所有尊严，在现实面前低头。但所有的喜剧桥段都在为背后的理想主义做铺垫，他的床头始终贴着巴音布鲁克赛道的图纸，无数个夜晚里，他闭着眼睛一遍遍模拟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熟悉每一处路况，他始终保持着车手的体能与状态，从未停止对赛车技术的钻研，即使身边满是质疑与嘲讽，他依旧坚定地说出，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这句话不是狂妄的宣言，而是一个被生活打压多年的追梦人最朴素

为了重返赛场，张弛集结了同样落魄的领航员孙宇强，靠着东拼西凑的资金、老旧破损的零件，组装出一辆勉强能参赛的赛车。这支看似不堪一击的车队带着满腔孤勇踏上了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赛道上狂风呼啸，路况凶险，对手强劲，装备精良。张弛的赛车频频出现故障，可他依旧凭着对赛道的熟悉、对赛车的热爱，一次次突破极限。影片的结尾，张弛在夺冠的最后时刻，赛车失控冲向悬崖，他没有刹车，而是驾驶着赛车朝着云海深处飞驰而去。这个充满浪漫主义与悲剧色彩的结局，并非失败的落幕，而是一个追梦人为理想的终极献祭，即使赌上生命，也要奔赴自己热爱的赛场，完成属于自己的冲刺。这一步的核心是少年般永不妥协的执念，是哪怕深入谷底遍体鳞伤，也要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攀爬的勇气。他戳中了每一个曾为梦想咬牙坚持、不曾被生活打败的普通人，让我们看到理想从来不会因为身处低谷而失去光芒。

如果说第一步是少年意气的极致绽放，是为了赢不顾一切的热血奔赴，那么《飞驰人生二》则是中年人对生活的温柔妥协与顽强对抗，是整部系列中最贴近现实、最具烟火气的一部。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张弛，褪去了年少的孤傲与偏执，变得沉稳、隐忍，也多了更多的牵挂与责任。生活从未对他手下留情，中年危机、现实压力、身体的衰退、车队的重担，一股脑压在他的肩上。他不再是那个只为自己而战的孤胆车手，而是要扛起队友的期待，守护身边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这一部里，韩寒没有延续第一部的极致热血，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中年人的无奈与坚守。张弛依旧热爱赛车，可他不再能像年轻时那样无所顾忌，他会担心赛车的安全，会顾虑队友的处境，会为了车队的生存放下身段争取赞助，会在面对强劲对手时多了几分权衡与考量。他依旧在为赛车拼搏，可这份拼搏里多了对生活的妥协，对责任的担当。曾经的他眼里只有赛道和胜利，如今的他开始懂得包容、理解与珍惜，学会接受不完美，学会在困境中寻找微光。赛场上的竞速依旧激烈，可这份激烈背后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是即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依然要咬牙前行的无奈。但妥协从不代表放弃，无奈也从未磨灭热爱。张弛依旧带着一群不被看好的队友，在泥泞中坚守，在挫折中前行。他们没有顶尖的装备，没有强大的后盾，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影片里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袭，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的是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守，是即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旧选择热爱、坚守初心的执着。这一部的张弛更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平凡的中年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责任负重，心里藏着未完成的梦想，肩上扛着不能卸下的担子，却依旧在苟且的日子里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努力活成自己的依靠。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从来不是只有赢才叫成功，在现实的重压下，不放弃，不妥协，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光，才是最难得的英雄主义。《飞驰人生三》作为整个系列的终章，完成了从个人理想追逐到精神世代传承的升华。

让飞驰精神彻底超越了赛车本身，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如果说前两部是张弛与自己的较量，与生活的对抗，那么第三部就是他与岁月的和解，与理想的传承。此时的张弛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胜负与荣耀，历经半生沉浮，他从一个孤身追梦的车手，成为引领后辈传递热爱的人，把自己毕生对赛车的理解、对赛道的敬畏、对理想的执着，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车手。

忘记了年纪，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享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 的 fame 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Faker 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梯。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影片大幅弱化了前两部的喜剧元素，将更多篇幅留给了硬核的赛车戏份与深沉的情感表达。近50分钟的赛道竞速戏，将赛车的速度感、惊险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戈壁滩上的狂风，崎岖不平的赛道，赛车飞驰扬起的尘沙，每一个画面都极具冲击力。而这份极致的竞速背后，是两代车手的精神接力。年轻车手带着满腔热血踏上赛道，像年轻时的张弛一样无畏艰险，勇往直前，而张弛则站在他们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为他们保驾护航，看着后辈们在赛道上追逐梦想，完成自己当年未尽的热爱。巴音布鲁克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赛道上的身影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老去，有人到来，但那份对赛车的赤诚热爱，对目标的执着坚守，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始终在赛道上延续。张弛最终放下了对胜利的执念，他明白，真正的热爱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不是非要站在巅峰证明自己，而是让这份热爱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传承，让后来者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在赛道上飞驰。影片的结尾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平淡中藏着最深刻的感动。它告诉我们，人生的赛道没有终点，热爱也从不会落幕。每一个为热爱全力以赴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英雄。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值得被传递、被铭记。纵观《飞驰人生》三部曲，张弛这个人物的成长弧光完整而动人，他的一生就是无数普通人一生的缩影。我们都曾像第一部的他，年少轻狂，满怀热血，对未来充满期待，为了心中的梦想不顾一切，不肯向现实低头，有着不服输、不认输的韧劲儿。我们也终将经历第二步的阶段，步入中年，被生活的压力、责任、困境裹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学会妥协，学会负重前行，却依旧在心底守住一份热爱。而到了人生的后半场，我们会像第三步的他一样，与岁月和解，与自己和解，放下对得失的执念，明白传承的意义，把心中的热爱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韩寒用赛车这个独特的载体，讲透了人生的百态与真谛。赛道如同漫漫人生，有平坦顺畅的直道，也有险峻崎岖的弯道，有顺风而行的顺畅，也有逆风跋涉的艰难。我们总会在人生的赛道上遭遇挫折，陷入低谷，会被生活刁难，会被现实打压，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面临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但《飞驰人生》三部曲始终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的热爱不灭，只要始终保持向前的勇气，就永远有重新出发的可能，永远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不断飞驰。巴音布鲁克没有海，但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整部系列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没有讲述传奇的故事，只是用最真实的情感、最朴素的叙事，展现了平凡人对热爱的坚守，对生活的热爱。它让我们相信，即使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即使我们身处泥泞，历经磨难，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在人生的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让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这份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也终将穿越岁月的尘沙，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路。

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磨难时最坚定的力量，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里始终保持向前的姿态，永远热烈，永远飞驰，永远心怀光芒。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0: 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0: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5: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8: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 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

0: 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

0: 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昌黎科技助农促转型，青春赋能振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学习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会议指出，全县人大系统要继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卫生健康需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能增效，健康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要结合年度工作安排，按计划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贯彻落实情况的

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职权，准确把握议事程序和工作规范，持续完善会议组织、审议发言等各环节工作，推动常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为依法高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审议通过了现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常委会各项制度，审议通过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方案。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任免人员名单。2026年8月18日，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张立强同志为昌黎县公安局局长，刘向阳同志为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杜大明同志为昌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春雷同志为昌黎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杨学兵同志为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刘志超同志为昌黎县民政局局长，李志文同志为昌黎县司法局局长，赵永明同志为昌黎县财政局局长，周建刚同志为昌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黎辉同志为昌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入军同志为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戴洪涛同志为昌黎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袁伟同志为昌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齐建国同志为昌黎县水务局局长，杨海峰同志为昌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裴晓波同志为昌黎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局长，冯爱武同志为昌黎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赵进辉同志为昌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邵黎明同志为昌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广志同志为昌黎县审计局局长，钱连喜同志为昌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占江同志为昌黎县统计局局长，孙大伟同志为昌黎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郭春赞同志为昌黎县医疗保障局局长，任命沈景奎同志为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梁增同志为昌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张文斌同志的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刘树昌同志的昌黎县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近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助农先锋李保国志愿服务队到我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专业知识回应产业痛点，用青春脚步丈量乡村振兴之路。在昌黎县宠物交易市场，志愿服务队深入走访商户与养殖农户，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特色宠物繁育、日常养护、疫苗接种、疫病防治等情况。队员们依托动物科学专业优势，现场开展技术科普，讲解科学喂养、疫苗接种规范等实用知识，为养殖户排忧解难。活动中，服务队还参与了一次特殊的采样任务，协助为小猴子植入专属溯源芯片。队员们认真记录笼位、母猴编号、芯片编码、性别、体重和体长等关键信息，切身体会到每一份基础数据背后的辛劳。一线工作让队员们认识到，产业升级既需要全链条运营的宏观视野，也离不开基础工作的持续积累。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既是青年学子践行李保国精神、深耕乡土助农振兴的生动实践，也是校地联动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升级的有力举措。下一步，
李保国致。

0: 远服务队将持续聚焦昌黎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科技助农服务，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这是张毅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这些年我们在城市治理上倡导下绣花功夫，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和运用好。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坚持依法治市，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着力培养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各类专业人才，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

0: 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1: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333590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

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

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

0: 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 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

张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 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纪昌学社，小朋友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古代的故事了，那么对弓箭这个古代常用的武器就不会陌生了吧？ 别看就一张弓、一支箭这么简单，要想练到想射哪儿就射到哪儿，百发百中，那可就难了。不光要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还要有高明的老师指点才行。所以呀，咱们的故事里这个叫纪昌的人就去拜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射箭高手，飞卫做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射箭的方法。 飞卫的剑法那真是十分的高明。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在纸上用铅笔画个圈，贴在树上，让飞卫站到100步以外去，飞卫一箭绝对射中你画的那个圈，不会射偏了。因为飞卫的剑法这么高明，纪昌就去拜他做老师。纪昌见了老师，非常尊敬，说：“老师， 我想跟您学习剑法。”飞卫看纪昌这么有礼貌，觉得这个孩子可以教，就说：“行啊。”纪昌见老师答应教他，非常高兴，忙对老师说：“老师，请您把怎样能练到百发百中的秘密告诉我吧。”飞卫一听， 原来纪昌以为只要掌握了射箭的秘密，就可以百发百中，这怎么行呢？飞卫看了看纪昌，想了一想，就对纪昌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现在就回家去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一定要练到眼睛一下都不能眨，才能来见我。” 纪昌一听，这算什么秘密呀？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只好回家练去吧。纪昌一回到家，他妈妈就问他：“今天老师教给你什么了？”纪昌没精打采地说：“老师什么都没教我，就是让我回家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他妈妈一听， 知道纪昌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就忙对纪昌说：“孩子，你老师教你的真是个好方法呀！你想一想，如果你正准备射一个飞的东西，你一眨眼它就飞走了，你还能射准吗？”纪昌听妈妈一说，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就变得高兴起来，准备按老师说的练。可是怎么练呢？他又犯起愁来。 他妈妈也帮他想，后来还是妈妈想到了主意，他对纪昌说：“你看，这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停，速度也很快，用它来练习最合适的。”纪昌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纪昌每天坐在妈妈的织布机边上看梭子飞来飞去。 这样每天睁着眼睛看十几个小时，眼睛又酸又困，难受极了。可是纪昌为了学好射箭，他不怕吃苦，就这样整整练了3年。纪昌终于可以做到看什么东西都不会眨眼睛了。纪昌高兴地跑去找老师，告诉他自己练成了。飞卫点点头说：“那么我告诉你第二个秘密吧。 你再回去练习，把极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大，练成再来找我。”
昌回家找来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牛尾巴上的毛。

拴了一只比一粒芝麻还小的狮子吊在窗口上，每天对着它练习。这样练了一年，狮子慢慢开始变大了。又练了三年，狮子已经大得像车轮子一样了。纪昌就取来弓和箭去射那只狮子，居然一箭穿透了狮子的心。

0: 纪昌这次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终于练成了最高明的剑法。杞人忧天思考问题，都以为他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有一天，这个读书人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大声呼叫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邻居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读书人满脸忧愁地对大家说：哎，你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一本书上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呢，是用四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心想，要是这四根柱子哪天断了，天砸下来，我们大家就全都得被砸死了呀。邻居们听了读书人这番话，有些慌张地问：啊，那天什么时候塌呀？我们该怎么办呢？读书人垂头丧气地说：
1: 哎，到底什么时候塌，书上可没说，依我看呢，怕是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0: 邻居中有人着急地说：那我们快逃吧。读书人叹气道：
1: 哎，我也想逃啊，可逃哪儿去呀，都在天底下，都一样被砸死。哎，我看呐，大家只有等死了。
0: 说完，读书人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屋里，往床上一躺，书也不看了，饭也不吃了，就等着天塌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大家发现没什么动静，天还是好好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鸟依然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又过了一天，还是太平无事，大家渐渐地放心了，做农活的又开始做农活，做小买卖的又开始接着做小买卖，个人都忙个人的事儿去了，只有那个读书人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朝天上张望，老是唉声叹气。大家都劝他说：
2: 别担心，估计这天哪，一时还塌不了呢，你还是去做正经事儿吧。
0: 读书人摇了摇头说：
1: 不行不行，天早晚是要塌的，说不定明天就塌了。
0: 不管大家怎么劝，读书人就是想不开，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愁。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读书人因为不吃不睡，精神过度紧张，竟生起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还是整天念叨着：
1: 天就要塌了，我可怎么办呀？
0: 结果呢，天到现在也没塌，天根本就不会塌，因为天可不是什么用四根柱子撑着的。可是这个读书人却因为这个荒唐的想法而一病不起，最后就病死了。后来人们就把为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过分担忧害怕，叫做杞人忧天。知人不易。小朋友，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个老师啊，他非常的有名。他有多大的名呢？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学者孔子。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啊，条件特别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学校和教室，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那个时候孔子到处去讲课，会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0: 本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晒，都要坚持不停地走啊走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这一次，孔子又要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刚出发的时候，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
1: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到时候可别被困难吓跑了。
0: 他的学生们都大声地说，
2: 老师您放心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和您一直坚持到底。
0: 孔子看了看大家，发现刚才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没有说话，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就问他，
1: 颜回，大家都有决心，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害怕吃苦啊？
0: 颜回很尊敬地向孔子行了个礼，说，
2: 老师，颜回一定跟随您。
0: 孔子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不太坚定，心想，
1: 颜回也许怕吃苦吧。
0: 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兴致很高地唱着歌，大步朝前走。可是过了没多久，有的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的人腰酸腿疼，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家再没劲儿唱歌了。大家沉默地走了好几天。这一天，一个学生报告孔子，
2: 老师，有三四个学生经不起劳累逃跑回家了。
0: 大家听后都非常的气愤，纷纷议论，
2: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呢？
0: 真是些怕苦怕累没用的人。孔子听后忙说，
1: 算了，走就走吧，如果还有谁想走，我也不强留。
0: 剩下的大部分学生争着向孔子发誓说，
2: 老师，我们一定跟着你，老师就是累死我也不走。
0: 只有颜回一声不吭地在刮鞋上的泥土。
1: 孔子心想，颜回又不说话，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也会离开我。
0: 这样又过了十几天，还没有走到目的地，而且还迷失了方向，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连野菜汤都喝不上了。大家又饿又累，再也无法支持了，又有不少学生偷偷逃跑了，跟随孔子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吃苦的学生都跑光了，孔子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一直不爱吭声的颜回。孔子心中感慨道，
1: 没想到只有颜回是最忠诚的人呢。
0: 这一天，颜回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要了一些米，带回来给老师煮饭吃。这时候孔子又累又饿，就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颜回已将饭煮好了，正一个人用手从锅里抓出饭来往自己嘴里塞。
1: 孔子心想，饭做好了不先叫老师吃，却自己先吃起来，太不尊重长辈了。
0: 这时颜回端着饭锅来请孔子吃饭，并报告孔子说，
2: 老师真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有块煤灰掉在锅里，可米饭扔掉了可惜，所以我就抓起来吃了。
0: 孔子惭愧地说，
1: 我差点冤枉了你呀，看来我以前轻易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现在又轻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就随便。

0: 便下结论，真是一错再错。
1: 扑朔迷离，花木兰坐在织机旁，听不到叽叽叽的织布声，只听到她的叹息声。父母问她：“你在想什么呀？”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女儿昨天看见君主的征兵文书了，爹爹年纪大，怎么去当兵呢？”父亲对她说：“当兵是老百姓的责任，我堂堂男子怎么可以不去呢？”花木兰坚定地说：“我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花木兰骑在马上，真像一位英武的少年郎啊。他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穿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她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她为尚书郎，她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扮，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子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黄雀在后。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大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呀？小心点吧，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哦，听过。那么你们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哦，知道一点。好，等我把这句话里面的故事讲给你听了，你就全明白了。春天来了，小宝的学校里要开春季运动会。小宝是个贪玩的小淘气，他假装肚子疼，开了小差，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的栗子园里拿弹弓打栗子吃。栗子园里真好啊，风暖暖的，空气甜甜的。小宝玩累了，躺在一棵树下，不知不觉的就快睡着了。谁知一阵呼啦啦拍翅膀的声音响了起来，太阳穴猛地被什么撞了一下。小宝又惊又气，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又古怪又丑陋的大黄鸟，正歪歪斜斜地蹲在小宝头顶上的树枝上，正朝他怪笑呢。臭鸟，怎么飞的？白长了一对弹球眼，看不见人，还不回去练练飞？小宝气得直骂他。
1: 我虽然飞得不稳，有眼无珠，可我照样能捉到猎物。
0: 大黄鸟阴阳怪气地说完，就飞进了栗园深处。小宝从怀里摸出弹弓，也悄悄地追了上去。单等大黄鸟再落下，就射击。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循声一看，只见一只小知了正在那儿抹眼泪，还是位小姐。
1: 喂，你哭什么呀？
0: 小宝问。
2: 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一只大青蛙过来把我们给冲散了。我不停地逃了一夜，累都累死了。
0: 小知了抽抽搭搭地说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睡着了。
1: 多可怜呀，
0: 小宝心里想。正准备走开，却忽然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让人紧张不安的东西正在逼近。不对，小宝赶紧屏住呼吸，四下里找着。

0: 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他发现一只螳螂正举着锋利的大刀埋伏在草叶里，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住小知了，单等它睡熟就扑过去吃了它。动物们之间你吃我我吃你的事儿，小宝这是头一次看到，想不到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小宝正想去救下弱小的知了，可是心里的小鼓却咚咚地敲得更响了。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别的？这时候周围出奇的安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看着这里的一切。一种更大的危险笼罩着树林。小宝一下子想起了他自己本来要追的猎物，那只大黄鸟。抬头一看，只见大黄鸟正蹲坐在高高的树杈上面，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螳螂，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看见树下的小宝。要知道，这会儿只要小宝抬手射向大鸟，这个危险的连环套就会结束。你想啊，打下大鸟，吓走螳螂，惊醒知了，大家不就都没事儿，都安全了吗？你猜小宝是怎样做的？你猜他打没打那只大鸟呢？相信你和小宝一样，都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了，他偏偏没有打鸟。他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谁都爱仗着自己有劲儿去欺负别人，但是总有更有劲儿的等在后头，谁也保不齐自己身后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能占到便宜就去欺负别人，那么做就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小宝扔了弹弓想跑出园子，却被看园子的老大爷抓住。
1: 小家伙，我追了你半天了，你溜进园子里偷栗子吃，还想打鸟，老师没教过你这么做吧？
0: 小宝连忙赔礼道歉，然后一口气跑回了学校。坐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看着同学们愉快的比赛跑步，心里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小宝一样，明白了不要互相伤害的道理呢？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心得吗？对了，还有啊，就是世界上的事，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要多想一想，想远一点，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2: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3: 破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敏的人。

0: 菜园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鲭，一不小心绊了一下，鲭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1: 这位先生请留步
2: 啊。
1: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赠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2: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1: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2: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1: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0: 破赠不顾的成语就是从这儿产生的，意思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做无意的惋惜。

0: 车。
1: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1: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2: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1: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涨势平稳。
2: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临电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

0: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周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历经十余年深耕，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民营企业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生力军。请听报道。
2: 二一点火。
1: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零四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薇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五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一颗卫

0: 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1: 实验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2: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3: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3: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3: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 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

0: 来始要终。
1: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啊，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啊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啊，同时在内部啊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啊，体现了咱们啊雄安速度。
0: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始耀中，
1: 在这个航天领域啊，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啊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啊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0: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帮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4: 记者今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日前，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5: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3地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3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

0: 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1: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听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2: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3: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2: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4: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3: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0: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1: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系七夕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2: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张声莺莺隔墙贺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灵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儿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5: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6: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2: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4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越剧《红楼梦》推荐官。
7: 我本人

0: 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1: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2: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今晚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行香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4: 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奇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4: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 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上午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今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此次亚洲之行可能安排在2026年11月。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特朗普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高规格会晤。
4: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

0: 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歧路亡羊。小朋友，你们一定都特别喜欢小动物吧？什么小马呀、小羊呀、小狗啊，都特别可爱，而且通人性。咱们就说小羊吧。你对它好，它就乖乖的听话。你要是想宰了它吃羊肉，那它可不干，它就会生气，还会逃跑呢。这不，羊村的杨老师家前两天就跑了一只羊。那天，天气很冷，杨老师家来了两个从前教过的学生。杨老师见了他们，别提多高。

高兴了，又是沏茶又是倒水，忙着给学生拿好吃的。谈起以前学校里一切好玩的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0: 明白了似的，一下子变脸色，个个都急着要顶开院门跑掉。其中有一只特别强壮的小公羊，真的顶开了院门，羊儿们咩咩地叫着往外冲，羊老师拦都来不及拦，一下跑了三只羊。这可怎么办呀？赶紧追吧！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替羊老师着急了吧？哎，追羊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羊老师家门外有好多的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谁知道三只羊都从哪条路跑了呢？羊老师只好把邻居们都喊来，分头从各个岔路往下追，追呀追呀，一共追了两天两夜。慢慢的，人们都回来了，说是没法追了，岔路太多。这天，杨老师正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邻居家的小顺子咣的一下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我在山坡底下拾到了只死羊，您去看看吧。杨老师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自己跑掉的那三只羊之一，脖子上还套着自己亲手扎的红绸子呢。怎么回事？杨老师问小顺子。小顺子说，有一条小路直通悬崖，这羊啊怕是走错了路，一口气跑到悬崖又收不住脚了，就从那儿栽下去掉到山坡底下了。杨老师听了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说，一个人走开了。又过了几天，杨老师渐渐忘了羊的事儿。一天午后，他坐在树下正和学生下棋，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咩咩的叫声，赶忙站起来一看，只见前两天逃掉的一只羊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竟然又走了回来，八成是岔路太多，羊自己也转迷糊了，不知怎么又走上了原路，又走回了自己出发的地方。两只羊都找到了，只有第三只羊一直没有下落。三只逃跑的羊，大概也只有这一只获得了自由。丢羊的事儿给了杨老师很大的启发。从那天以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回来就趴在桌上写呀写呀的。大家都知道他在写书，可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冬天，书终于写出来了，啊，原来是一本故事集，书的名字就叫《逃跑的羊》，里面写了200多个小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学习的道理。杨老师说，
1: 学习上也有很多的岔道，学生们就像那三只逃跑的羊一样，有的学习一直不停地进步，最后获得了成功，有的就成了傻呆呆的书呆子，学来学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有的就像那只跌下山坡的羊一样，走上了错误的岔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给毁了。学习上的岔道走不好，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0: 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吧？学习一定要讲究好的学习方法，既要踏踏实实，又要学会怎么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得最快，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2: 亲子之话，战国时期，有一年吴王夫差觉得自己的国家实力很强大，于是决定出兵攻伐秦。相邻的越国得知此事后，越王勾践便亲自带着大批的礼物前去吴国。

0: 曹建吴王夫差。
1: 越国勾践特来朝见吴王。
2: 啊，勾践，欢迎你的到来。
1: 听说吴王您要攻伐齐国，我是特来向吴王及诸位大臣进献礼物的，以表示我对您的支持。
2: 好好好好好，多谢你一片心意呀、啊！
0: 众大臣也很高兴，唯有伍子胥感到不妙。
3: 大王，这是越王勾践在圈养吴国，养肥了好宰呀！
2: 伍子胥，你胡说些什么？
3: 大王，要攻伐齐国，实在是无意义呀、啊！您即使占领了它也没有用。但是吴王对于我们来说，却真是心腹之患。吴越两国国土相连，越王表面上对您驯服顺从，其实是图谋达到他吞并吴国的目的的。
4: 啊，不不不不不，我绝没有这样的想法。
3: 吴王，我们切不可麻痹上当，不如趁早下手，杀了勾践为好。
2: 伍子胥，你大胆，朕赐你死罪。
0: 十几年后，越王勾践果然灭掉了吴国。心腹之患的心腹是指内部，患是祸害的意思，这个成语是比喻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5: 骑虎难下。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皇后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的女儿独孤氏。独孤皇后参与朝政由来已久，开始杨坚在北周随州当刺史，后来周宣帝病故，杨坚趁机住进皇宫。他借口敬帝年幼不善理政，由他担任相国辅佐。他大权独揽，敬帝成了傀儡。独孤氏对杨坚说，现在可以大干一场了。杨坚明白妻子是叫他篡夺王位，独孤氏说道，其寿之事必不得下。杨坚思量，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便杀帝篡位。其寿之事必不得下后演变为骑虎难下，比喻事情已无退路，只能干到底。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曹冲称象。
1: 三国的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很乱。曹操拥有百万大兵，占据着北方，是最大的军阀。刘备与诸葛亮联手以西蜀为要地，孙权依靠着长江统治着东南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鼎立时期。三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打仗，但有的时候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有一次，孙权为了讨好曹操，派人给曹操送去了一头大象。大象生活在天气很热的南方，北方的人听说过，但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曹操一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于是带领着文武大臣前去观看，在百官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他就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曹冲从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曹操非常宠爱他。曹冲平时爱动脑筋，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可以想出办法来解决一些连大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人们看到大象都很兴奋，呵，大象好大呀，四条腿像金銮殿里的柱子那么粗，两只耳朵耷拉着像两个大蒲扇，一个长长的大鼻子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还上下翻卷着，两根巨大的牙齿又白又长，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伙。别看大象个头大，但脾气还是很温和的。曹操还走进大象和他比了比，一边用手捋着胡子一边说，这头大象这么大，你们谁有办法称一称它有多重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地说，嘿，这么大的家伙可怎么能称呢？是啊，可怎么称呢？有人说，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吧。另一个人说，这要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大象是活的，可怎么称啊？这个人话音刚落，就听见其中一个大嗓门的人说道，我看只有把它给宰喽，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笨极了，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不可惜吗？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都行不通，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曹操也一筹莫展。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曹操说，爸爸，我有法儿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曹操故意压低声音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说说看有没有道理。曹冲于是附在曹操的耳边悄悄地把办法给说了。曹操一听会心地笑了，他立刻对大臣们说，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众大臣跟随曹操曹冲来到了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道道，再叫人把大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装到船上，船身呢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一直沉到水面与刚才刻到的那道线时 曹冲才大叫一声说：“停！”大臣们开始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看到这里啊，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不由得连声称赞：“好办法，好办法！”现在啊，谁都明白了，只要把船里的石头撑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石头撑完了，一个衙役走过来，正准备向曹操报告大象的重量时，曹冲又说：“慢着，刚才我和大象都在船上，我也要称一称重量，减去我的重量，才是大象的真实重量呢。”众人听到曹冲的话，都哈哈的大笑起来，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高声的赞叹说：“多聪明的孩子啊！”曹操看到大臣都在夸奖自己的小儿子，心里自然美滋滋的，他于是眯起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着众多的大臣们，心里好像在说：“你们一个个读书万卷，做起事来还不如我5、6岁的小儿子聪明呢。”

0: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实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实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3: 此刻夜色温柔，或许你刚结束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收拾完繁杂琐碎的日常，或是卸下一身学习疲惫，静静放松下来，晚风温柔，夜色安宁，不妨暂时抛开烦恼与焦虑，伴着柔和旋律，一同走进文字世界，安放浮躁内心。今天想和大家共读一本家喻户晓、读一次治愈一次的经典，余华《活着》。没有跌宕离奇的剧情，没有华丽堆砌的词藻，却道尽普通人一生，看完久久难忘。书籍基础素染，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自1992年正式出版以来，31年畅销不衰，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斩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陪伴无数读者走过迷茫、焦虑、低谷的人生阶段，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枕边书。整部作品文字极端

朴素、干净、克制，没有煽情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悲剧渲染，只用最平实、最温柔、最贴近生活的语言，记录一个普通人横跨数十年的一生起落。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式叙事，以一位乡下采风的年轻叙事者为引子，偶然在乡间遇见年迈老农富贵，听他缓缓讲述自己跌宕一生。书中人物平凡真实，有血肉，曾经荒唐顽固，后来隐忍担当的主人公富贵，温柔善良，一生吃苦从未抱怨的妻子家珍，聪明懂事，命运悲凉的儿子有庆，聋哑却干脆纯净、温顺美好的女儿凤霞，老师勤恳、踏实本分的女婿二喜，天真可怜、最后苦尽无甘的外孙苦根，一家人从富贵到清贫，从团圆到离散，贯穿战乱、动荡、饥荒、时代变革的漫长岁月。余华没有控诉时代，没有指责命运，没有卖惨诉苦，只是安静记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起落、相聚别离、苦难坚守。也正因为如此，活着从来不是一本悲伤的书，它是一本教人接纳生活、理解生活、敬畏生活、学会好好生活的治愈之书。无论你此刻深陷迷茫、压力缠身、情绪低落，还是觉得生活平淡枯燥、毫无意义，读完《活着》，都会重新理解，平凡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底色，坚韧才是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力量。很多人读完《活着》都会疑惑，为什么余华能把苦难写得这么平静、这么通透、这么治愈人心。其实这本书的诞生，藏着作家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思考。活着创作于1992年，正值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代飞速变化的阶段，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生活里开始变得浮躁、焦虑、攀比，越来越多人追逐名利、追求结果、渴望圆满，却越来越难接纳普通、接纳平凡、接纳不如意的人生。余华正是看到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疲惫与内心迷茫，于是决定写一本回归生活本质的书。除此之外，活着的创作灵根来自一首打劫余华多年的美国老民谣《老黑奴》。歌曲讲述一位黑奴一生受尽苦难，亲人全部离去，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温柔、善良、无怨无恨，安静走完一生。这份历经万般苦难，依然善待人间的生命韧性，深深震撼了余华。于是，他想要创作一个属于中国人、属于普通百姓的生命故事。普通人没有今天伟业，没有盖世民工，一生平平淡淡，一生起起落落，一生经历离别痛苦，却依然坚持活着，认真活着，温柔活着。余华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温柔的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一切而活着。这也是整本书的创作初心，不是展示苦难，而是致敬生命，不是让人悲伤，而是让人坚强。故事主人公富贵原本是家境优渥、无忧无虑的富家少爷，只因贪玩好赌，一夜输掉全部家产，从云端跌入谷底，彻底改变了一生。

从此苦难接连而至，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父亲离世，母亲病逝，相伴一生的妻子慢慢走远，乖巧的儿子，懂事的女儿，贴心的女婿，年幼的外孙，知亲陆续与他离别。漫长岁月里，身边亲人尽数离去，最后只剩下年迈的富贵与一头老牛相伴，在田间日出而坐，日落而息，平淡安稳地走完往后余生。很多人读完都会感慨，富贵的一生太过坎坷，满是离别与心酸，可活着从不是诉说苦难，而是诠释活着本身。在整本书中，最让我动容，最让我反复回味，也是最治愈我的片段，就是富贵送走所有亲人之后，独自牵着老牛走在田野里的晚年独白。这一段没有大哭大悲，没有撕心裂肺，却是全书最有力量、最治愈人心的文字。我看着广阔的田野，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过去了，我经历了太多的离别，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年轻时我荒唐挥霍，弄丢了安稳的生活，中年时我拼命守护家人，却留不住任何人。我的父亲走了，我的母亲走了，我的友庆、凤霞走了，家珍走了，儿媳走了，连最后小小的苦根也走了。别人都说我命苦，都说我可怜，一辈子孤苦伶仃，一无所有。可我活了一辈子，终于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圆满，不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永远拥有，人活着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我现在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身边只剩一头老牛陪着我。我给老牛也取名富贵，每天牵着它下地耕田，走路，说话。我对着田野说话，对着风说话，对着老牛说话，也对着离开我的家人说话。他们虽然不在了，但他们都活在我的岁月里，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好活着，就是替他们一起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这一生苦是真的，难是真的，离别是真的，可人生本就是苦乐相伴，生活一半心酸，一半温柔，有奔波劳累，就有人间温暖，有无常离别，就有岁岁欢喜。日子有坎坷，岁月有温柔，平凡日常里藏着细碎美好，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不做过多剧情剧透，书中每一段平凡日常，每一次相聚别离，都直击人心，治愈灵魂。他平静叙述苦难，不渲染悲伤，却让我们懂得，人生所有风雨终会慢慢释怀，世间所有难关终会安然度过。很多读者第一次读《活着》，会被接连不断的离别压得心头沉重，

反复品读才慢慢懂得。余华笔下的苦难从来不是为了击溃读者，而是为了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珍惜。富贵这一生，从纨绔子弟跌落尘埃，从阖家团圆走到孤身一人，他失去财富，失去体面，失去至亲，失去依靠，几乎失去了人生所有可以依托的东西，可唯独没有失去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也是这本书区别于所有悲情文学的地方。他从不贩卖绝望，他教会我们接纳无常。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无能为力的遗憾，无法挽留的人和事。我们会跌倒，会难过，会委屈，会疲惫，但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是普通人骨子里沉默又坚韧的生命力。看过富贵的一生，我们才明白，人生最大的勇气不是乘风破浪光芒万丈，而是看透生活不易依然温柔前行。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富贵无忧事事圆满，而是平安相守岁岁安康。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深有感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富贵，我们没有经历战火动荡，没有经历饥荒流离，可我们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重担。我们会遇到工作不顺，熬夜疲惫，会被柴米油盐的琐事困扰，会对未知未来感到迷茫，会因为一点挫折就情绪崩溃，无数次在深夜疲惫，在生活重压下想要放弃。读书的学生会被成绩压力裹挟，会为前途焦虑，工作的成年人会为生活奔波，会为责任负重。平凡的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光鲜，纠结自己平凡，遗憾自己不够优秀，不够顺遂。可当我们翻开活着，看见富贵历经一生颠簸，半生别离，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不怨命运，不负岁月，依然温柔对待生活，我们才突然懂得，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别人穷尽一生也求不来的安稳。人生本就不会事事如意，世界本就万般无常，不必苛求自己完美无瑕，不必因为一时失意否定全部人生。生活有风有雨才是常态，人生起起落落才是人间。累了就好好休息，难过就慢慢释怀，压力大就允许自己短暂停顿。只要脚步不停，只要心不绝望，只要我们还好好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就有遇见美好的可能，就有治愈一切苦难的力量。或许是家人的陪伴，或许是朋友的鼓励，或许是自己不服输的韧劲。愿我们以书为伴，彼此治愈，温暖同行。活着教会我们一生最简单也最珍贵的道理，好好活着便是对生命最好的珍惜。不纠结过往遗憾，不焦虑未知将来，珍惜当下朝夕，接纳生活不完美，包容人生的起落得失，认真过好平凡生活，就是人生最好的姿态。今晚的耳畔书香到此落幕，一本活着写尽人间疾苦，也写尽生命顽强。

写进世事无常，也写进人间温柔。它让我们明白，平凡不代表平庸，磨难不代表绝望，低谷不代表终点。真正的成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真正的强大，是历经风雨沧桑后，依然温柔纯粹。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读懂富贵的通透，拥有生活的韧性，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风雨，珍惜日常，在平凡烟火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愿你卸下所有疲惫，一夜安睡好梦，带着温柔与勇气迎接崭新明天。本期节目撰稿人马玉娇，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下期节目继续分享治愈好书，用文字温暖岁月，用阅读治愈心灵。感谢各位聆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22集。

0: 金是什么人呢？三角眼的心中想了好几遍，也没有什么印象，而他的那些手下就更是一头雾水了，但他还是回应道：
1: 我是这群胡狼的头，我叫西米。
0: 人群当中发出了很多惊叹声，不少人跟了他们头领很长时间。

至今却从不知道这个被称作胡狼的人叫什么名字。今天才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不是汉族的人名，也不知道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莫金虽然对西米不知道他是谁的反应感到很失望，但他一听到西米这个名字就笑了。瞧，我的运气实在不错，看来

0: 有听说过莫金的名字，但是这个高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外国男子进洞后的一言一行都令他相当的震惊。以前在部队的时候，除了他们的教官，还没有谁能让他感到如此的战栗。莫金顿了顿又说，
1: 你们没听说过我的名字，那没有关系，不过我为这件事做了大量的准备，我也不介意让你们了解我的诚意和我做的准备工作。
2: 你们进来吧，外面风很大的，里面的主人热情又好客。
0: 随着莫金的一声招呼，五个人鱼贯而入。前面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雪地野战队的着装，白色的野战装，戴松紧的连衣帽遮着脸，墨镜和口罩遮住了其余的面部。相比他们的装束，更打眼的是他们手中的武器，每人背上都背着肩扛式无后坐力火箭筒，一人手里拿着两挺格林轻机枪，一人端着装了弹鼓的重机枪，一人斜挎着挂榴弹发射装置的冲锋，还有一个人竟然拿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带摄像头和视频的可转弯枪。仅这些装备已经让洞穴内的盗猎分子们震撼不已，不说他们，就是他们的头目西米又何尝见过这些近年来才新近开发的非常规部队的武器。他们唯一可庆幸的就是幸亏刚才没有动手，否则被屠杀殆尽的只能是他们。莫金皮笑肉不笑地解释着，
1: 不用紧张，这里环境恶劣，野兽也多，这些东西是拿来打猎的。
0: 西米心中清楚，用火箭筒来打猎，其意义得自己领会，但这个莫金层出不穷的能力确实超乎了他的想象。这人动用了怎样的关系，怎么弄到的这些武器，又是如何将他们带入中国境内的呢？仅是这一层就让他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事儿是莫金办不成的呢。他既然已经拿出一些家当让自己看过了，那拒绝他提议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西米注意到最后进来的那一个人，他虽然也裹得严严实实，但是与前面四个人有很大的不同。那人比莫金矮了半头，他的秃顶尖得像夜叉，仅两个耳朵上部有少许的灰白的鳞发，如橘皮般坑洼的脸蜡黄，身体的其余皮肤又都是灰青色，整个人瘦如柴火，指骨细长的像鸡爪子，皮包的骨头下面血管如扭曲的蚯蚓般附着在上面，一双绿色的眼睛如猫头鹰般又圆又大，分外的向外凸着。西米自觉自己的形象已经十分的蛮横可怕了，没想到还有人的相貌比自己更加的狰狞万倍。这个家伙冷冰冰，不带一丝人气，活像在地底下埋了好几年刚从坟堆里爬出来的僵尸。莫金对四名持武器的人不闻不问，直到那个死尸般的人进洞了，他才热情地打了声招呼，略带讨好的语气向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商讨了半天，才见那死尸咧开烂柿子一样的嘴笑了笑。西米听得出莫金他们说的是法语，那看起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家伙叫索瑞斯。莫金和索瑞斯刚刚停下准备向西米发问的时候，一个人搀扶着另一个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
3: 老大，你二娃回来了，
0: 那个人说，才发现洞穴内的状况有些不对，凭空多出几个全副武装的家伙。西米没耐心地挥手让他们靠边站，心想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这个雷波搞什么名堂，这么多人进来了他竟然不知道。那个牛二娃分明就是卓木强等人在冰溶洞里遇到并逃脱的盗猎分子，他面颊消瘦，显然这些天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一进洞就顾不得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了，
2: 我哥哥死了，他被几个貌似科考队员的家伙打死了。
0: 接着 牛二娃大致说了说在

冰溶洞里想干掉那几个科考队员的情况，最后狠狠地说，他们中的某些人一定有过去冰溶洞的经历，否则根本没有可能逃得出来，我一定得替我哥哥报仇。西米气急败坏，这几个没头脑的家伙白白送了性命不说，还破坏了他在可可西里的全盘计划。但他目前没有心思理睬牛二娃，有更实际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不料莫金听了牛二娃的诉说后，突然急着要离开。他先拍拍牛二娃的肩膀安慰道，有机会的，你一定有机会报仇的。接着他拿出一张名片说，我得赶去见一位老朋友，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你们可以好好考虑考虑，然后联系我。最后他抛出两张捆得像砖块的人民币，迟疑了一下说，这是20万，算是这次来访问你们的咨询费吧，你们考虑清楚，再会。说着他倒退了几步，和索瑞斯讨论着什么，并肩走出了洞穴。四名武装分子也陆续走了出去，洞里的人都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两块砖头一样的钱，一时人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西米身上。西米却看着那张印着三国大使馆电话号码的名片，在那儿发起怵来。莫金快步走出洞穴，用法语说，我还以为他死在可可西里了呢，没想到竟然和科考队待在一起。索瑞斯说，他来这里做什么？我怎么知道，或许是来查线索的，我就是不知道他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但是看他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定打探到了不少了。对了，想不到可可西里还有种奇怪的冰溶洞地貌，牛二娃说那些仓鼠被一种类似气体的东西熏散了，你怎么看？索瑞斯阴刻地笑道，哼，试验鼠临死前腺体会分泌多种物质，形成一种危险信号，目前可考的包括尿液中的尿酸、荷尔蒙、鼠肾上腺素、伽马因子等多种易挥发的物质，那些物质可以使500米以外的鼠类感受到危险并逃窜，我想他们就是利用了那些的压缩气体，如果是我的话，就可以让那些仓鼠克服对这种气体的恐惧，那些人没有一个逃得掉。山崖边上巨大的轰鸣声响起，竟从崖下升起一架直升机。登机后莫辛吩咐着，快开，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趁暴风雪还没有形成之前，这个鬼地方气候实在是恶劣极了。莫金重新戴好墨镜，威严地俨然一位军官。他拿出一支烟，身后一名武装分子忙讨好地点火。莫金深吸了一口烟，仰头自语道，希望他们还在科考队，如果返回拉萨再去找他就不容易了。身后的武装分子突然发问道，老板，我们人数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外行呢？做事情要做得干净利落，总得先找好替死鬼，就算事情败露了，也不至于让人怀疑到我们头上，懂吧？他这次又改用英文了。可是他们会同意吗？莫金要抖烟灰，那武装分子赶紧把双手捧了过来，借机问着。莫金弹掉烟灰解释说，会同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如果有30%的利润，人们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有50%，人们就会尽全力，如果有100%，人们就会践踏一切法律，倘若有300%，人们就敢冒生命的危险，甚至上绞刑架。鸟为食亡，这人注定要被踩死的。那个武装分子说，那么您给他们开出的价码是500万里。

0: 他又用法语问身边的索瑞斯，我说的对吗，索瑞斯先生？索瑞斯干笑两声，好像吊死的女鬼在半夜哭嚎，一头毛茸茸的尖嘴狸鼠从他的衬衫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此时的卓木强三人在格尔木自然保护站就迫不及待地给拉萨方面打了个电话，随后搭乘另一辆车前往格尔木市。刚到格尔木市就开始下雪了，大风雪让卓木强想起丢在可可西里的蛟龙汽车，他和张丽一商量便决定坐火车回拉萨。原本在格尔木搭乘火车很难搞到卧铺票的，但卓木强只打了几个电话，下午他们便躺在了舒适的南下火车软卧车厢内。若非这趟直达列车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晚点12个小时，他们还得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有车南下。这是一辆典型的观光车，车载广播不停地宣传着高原知识和景点关注。通过广播，他们了解到了首期运行在青藏铁路上的18辆列车，每�辆有16节车厢，有8节硬卧、4节硬座、2节软卧、1节餐车和1节发电车组成。青藏铁路建成以来，卓木强还是第一次搭乘，这次让他们有时间放心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列车驶出格尔木，呼啸在渺无人烟的昆仑山区，两边是被白雪覆盖、姿态各异的起伏山峦，在风雪中如钢铁巨人般矗立着。不多久，列车又进入连绵不断的昆仑山脉，列车开始平缓的爬坡。广播里，播音员柔和地解说着：
1: 在昆仑河北岸，紧邻青藏公路旁，有一股四季不动的清泉从地底喷涌而出，长流不竭，称为昆仑神泉。传说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
0: 三个人就沉浸在这一路的风光和一路的讲解中，唐敏一路都在懊恼，早知道这条路说什么也不去横穿可可西里。卓木强和唐敏一个房间，张丽在隔壁，还不到休息时间，三个人就在同一个房间里。在来格尔木的路上，卓木强他们详细地告诉了唐敏在可可西里的经历，只有仓鼠一节卓木强跳了过去，他实在不愿意让唐敏担心地睡不着觉。唐敏对他们的经历也是无限向往，为自己没能参加这次历险而感到十分的失望。此刻他们又在车厢内谈论着笔记本可能的下落，很肯定唐敏的猜测十分正确，唐涛的笔记本无意中落入了巡山队的手中，而5名巡山队员的死和失踪都与笔记本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丽分析道：
2: 十分明显，那个笔记本记录着的内容很容易让人动心，至少是能让人们相互残杀的东西。
3: 可是那里面只是我哥哥的旅行记录啊。
2: 你到底仔细看过那个笔记本没有？
3: 没有，我都是听哥哥念上面的故事给我听的，自己没看过，我觉得哥哥讲的更好听一点。
0: 张丽和卓木强交换了一个眼色，起立说：
2: 这就对了，你哥哥的笔记本都是一些探险记录，里面记录了很多许多人都没能到过的地方，说不定有什么古董啊、地宫啊，没准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说不准啊。
0: 唐敏说：
3: 我哥没说过这样的故事，再说那宝贝什么的哪那么容易就被发现呀。
0: 卓木强笑了笑：
2: 不用争执了，没有看到笔记本我们姑且只是这样假设，感觉比较合理而已。
3: 但是我不明白，最后失踪的3名巡山队员为什么要去那个冰溶洞啊？
2: 我想是因为你哥哥的笔记里详细地记录了某个冰溶洞的内部情况，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利用险要的冰溶洞脱身，二是想让别的队员死心不再跟着他们，然后伺机离开去找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0: 张丽点头表示同意，但他颇感惋惜地说：
2: 经历了那么多危险，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0: 卓木

0: 将不同意。不，我们得到很多，得到很多。他神色木然，这次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无比巨大。他曾在茫茫冰原感到孤立无助，欲哭无泪，也在数万只仓鼠面前瑟瑟发抖，双腿生根，在逃离的时候手脚发软，在冰桥上寸步难行。那些经历都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卓木强不懂得什么叫害怕，认为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只要有经济实力，人就可以很舒适地享受生活，却不知道原来在远离文明的地方需要的是另一种实力。唐敏的话把卓木强从思索中拉了回来，他负气地撒娇说，
1: 好了，都是我不好，耽误了你们时间，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肚子好饿，去吃饭吧。
0: 卓木强刮着他的鼻子说，没人怪你啊。三个人来到餐车进餐，吃了没多久，只听一名女游客惊呼起来，
2: 谁偷了我的钱包，谁偷了我的钱包啊。
0: 餐车内顿时喧闹起来，张丽在卓木强耳边小声说，
3: 右边第三个餐桌穿蓝色羽绒服的人是小偷。
0: 卓木强看了一眼，
3: 穿牛仔裤那个不会错吧，他和被偷的人隔了五个桌呢，不会错。你看他偷去的钱夹没放好，还从衣服口袋里露出一个角呢，而且他口袋里的是个女士的钱夹。那个女士呼叫的时候，餐车内别的游客都惊慌起来，只有他不动声色，这个反应也不正常，看样子是个惯偷，胆子挺大的，我去揭发他。
0: 唐敏看着张丽过去，低声问卓木强，
4: 这样没事吧？
3: 没关系，他也算是军警，观察的这么细致，分析和思索也比较完善，不愧是特种团里的呀。
0: 卓木强他们看见张丽先是拍拍那人的肩膀，然后两个人说了些什么，张丽取出了那个皮夹，接着丢钱包的女士也赶了过去大骂那个人，但那个人好像极力争辩着什么。卓木强说，
3: 情况好像不对劲儿，走过去看看。
0: 只听张丽大声说，赶快把这位女士皮包里的钱拿出来，别让我动手啊。那个男子不承认，
5: 我没有拿了，我说了我不知道这个皮包是怎么来的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的口袋里面去的了，我被人栽赃的。
0: 那个女士破口大骂，她还开始手脚相加，又抓又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旅客各出建议，有的说叫乘警，有的人说先关起来，先把他身上搜一搜。就在这个时候，门口传来了一个声音，
6: 小子哪儿跑。
0: 就在大家围观的时候，门口的餐桌又起了变故，一名穿军绿大衣的男子突然扑向另一名眼镜男子，那个眼镜男子似乎想夺门而逃，但抓他的那个人右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脚一靠，跟着左手压在他肩上，反手一别，将那个戴眼镜的人制服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大家还没看过火车上有这么热闹的，不少人又赶过去看了。那个男的压着眼镜男子却朝这边走过来，对丢包的女士说，
6: 大姐，是他偷了你的钱包，跟这位先生没关系。
0: 有人出来说话了，第一位被认作小偷的男人这个时候底气更足了，
5: 那我做不是我了吗？
0: 那个女士还是不依不饶，
2: 那钱包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啊？
0: 穿大衣的男子说，
6: 这位大姐，他真的是被人栽赃的，小偷偷了钱包拿走了钱，把空钱夹放在他的口袋里，因为他穿的是羽绒大衣，口袋比较大，容易让人栽赃，而且羽绒服也比较厚实，小偷拿或者是放东西都不容易惊动穿羽绒服的人。
0: 张丽这时候说，
6: 刚才这位女士叫丢了钱包，全车的人都注意到了，怎么就她没反应啊？
0: 穿大衣的男子微笑着从嫌疑人的衣领里扯出一根线来，还连着耳机，他解释说，
6: 因为他在听 MP3。
0: 张丽转过头来，穿大衣的男子大约25、26，一张方方正正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笑容，卧蚕眉下一双炯眼，稍厚的唇让人感到朴实忠厚。他身旁的那位眼镜男子相貌斯文，穿着体面，像个白领，怎么看也不像小偷。张丽问，
6: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呀？
0: 穿大衣的男子解释着，

0: 我一进餐车就发现他不对劲了，人家都是看有没有空座位，食品区里有什么吃的，他的眼神却是在看人。刚才这大姐说丢东西的时候，他也跟别的人一样起哄，但他却瞟见了这位先生的口袋。这个钱夹的颜色和这位先生的羽绒服的大衣颜色很近似，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而能在第一时间一眼看出钱包外露的，恐怕只有把钱包放入这口袋的人吧。等大家围观过来的时候，这家伙还想再次出手，却被别人注意到了，他才没有得手。他想从门口开溜，我就抓着他了。穿大衣的男子从眼镜男子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沓钱来，另一只手仍然牢牢抓着眼镜男子的双手，令他没有一点的反抗能力。他举起手中的钱问，这么一大摞钱你不用钱夹装，你不怕掉啊？说着他把钱交给了丢钱的女士。大姐，你数数是不是你丢的钱？那个眼镜男子急了，
1: 那是我的钱，你凭什么说是他的？
0: 穿大衣的男子不慌不忙，从一摞钱里却捻出一张贴着证件用的一寸半身照本。这照片也是你的？谁都看得出来，正是那个女士的照片。那个眼镜男子终于低下了头，正巧乘警赶到了，乘客们都不约而同的给那个穿军绿大衣的小伙子鼓起掌来。乘警带走了蔫头耷脑的小偷，并对失主张丽小伙子都录了口供。张丽得知那个小伙子叫岳阳，今年26岁。卓木强对岳阳也挺有好感，四个人坐在一起吃饭，很快就熟悉起来。张丽说，哎，从刚才你抓那人用的擒拿格斗来看，你是部队上的吧？是啊，我是青海某部队的，这次去拉萨执行特别任务。张丽一点头就没有再问，他知道部队上的规矩。岳阳说，张大哥也是部队上的吧？在拉萨当兵。张丽愕然，你怎么看出来的？岳阳有些腼腆地笑道，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打靶留下的，你的腰板挺得比平常人直，你的步伐非常准确，步幅几乎都一样，那是常年操练的结果。看得出来你已经非常适应高原环境，而且你又一眼看出了我用的擒拿，所以我想你应该是青藏高原某部队的。张丽暗暗吃惊，这小子的侦察术学得比自己还好。他指了指卓木强问，哎，那你看他是干什么的？卓木强没想到张丽会突然考岳阳，微微一笑。唐敏饶有兴致地看着岳阳，沉思了片刻说，这位大叔身体素质非常好，很强壮，虽然在内地待了很久，但身上还是有明显的藏族人的特征。如果不是这位姐姐，我还以为这位大叔是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呢。唐敏的脸一下就红了，心想，姐姐，我可比你小多了。张丽看着唐敏问，为什么你看到他就觉着他不是退伍军人了呢？姐姐的狐皮大衣十分考究，而且做工精细，气质典雅，这些都是暴发户不懂得欣赏的，那么必须是长期富裕的人，而退伍军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财富。而大叔的眼神很凌厉，仿佛随时都准备接受对手的挑战，所以我认为大叔可能是一名商人，而且是大商人。卓木强咧嘴一笑，唐敏咬着嘴唇很认真地听着。张丽不解地问，哎，等等啊，你怎么断定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位姐姐她自己买的呀？说不定这位姐姐家里就很富裕啊，跟她没关系啊。这位姐姐对狐皮大衣十分爱惜，吃饭的时候都怕食物掉在衣服上，起身前呢还得先弹一弹衣服上的灰，坐下的时候小心的把大衣的后摆铺好了，害怕给弄褶皱了。据我所知，只有心上人赠送的礼物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啊。岳阳不等张丽继续追问，俏皮的又说道，哎，对了，张大哥，你不是还想问我为什么知道大叔和姐姐的关系吧？只要是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卓木强笑道，呵呵，很敏锐的观察力啊。
1: 你在部队是侦察兵吧？岳阳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张力解释着，部队上很多事情都不能随便透露的。卓木强他们和这个叫岳阳的部队小伙子越聊越投机，说起了天南海北的事情，自然也谈到了这次可可西里之行。说起那冰洞里的情形，张力发现不善言谈的卓老板表达能力非常强，说到惊险处，岳阳连饭都忘了吃，呆呆地听着。岳阳也告诉卓木强他们一些关于青藏铁路的知识，从格尔木到拉萨沿路有45个站台，其中无人站有38个，有10个站是带观景台的，可惜他们运道不好，否则从格尔木发车几乎都是白天跑全程，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点左右，那正是观景的最佳时间。如果是第一次走青藏线的人，那绝对是一场视觉的享受。玉珠峰、辽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唐古拉山口、念青唐古拉山。各位听友，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今天请听第23集。

0: 餐后，张丽毫不介意地让岳阳从硬座搬到他的软卧里去。四个人玩了一会儿扑克，卓木强不是很精通，但也同大家玩到深夜。天气原因让火车放慢了速度，足足开了18个小时才到拉萨。张丽遗憾地说，
1: 可惜就要分手了，希望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四个人嘻嘻道别，卓木强三人都对这个阳光般的小伙子的特殊任务感到好奇，最终还是没问。出了车站口，拉巴大叔早早的在等在那儿，一见卓木强三个人急忙迎了上来，嘴里念叨着，
2: 哎呀，我的少爷，你怎么去了那么多天又联系不上你，我们都快急死了，一接到拉萨这边的通知我就赶来了。怎么样少爷，这次去可可西里收获大不大呀？
0: 卓木强微笑着说，
1: 可以说没有收获，也可以说收获不小。走吧，上车再说。对了，风心教授怎么没来啊？
0: 拉巴打开车门说，
2: 教授去联系一些事情，他让我们就在拉萨等他。还没吃饭吧？我们先去吃饭。边走边说，少爷，你们在可可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去找那个笔记本用不了这么久吧？
0: 张丽在车门外边说，
1: 我想我应该先回部队报个到，就不搭这个车了，先走了啊。
0: 几个人挥手道别，拉巴在车里又关切地问，
2: 少爷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我看少爷脸色不大好。唐小姐，你们到底找到你哥哥的笔记本没有？
0: 唐敏摇摇头，却发现卓木强的脸色果然难看起来，轻轻碰了碰他，
3: 你怎么了？
0: 卓木强这才回过神来，
1: 哦，没什么。
0: 原来一回到拉萨，经拉巴大叔一问，卓木强突然想起仅在可可西里就遇到这么多危险的事情，可谓九死一生。而据他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那个未知的具体位置的神秘地方只会比可可西里更加危险，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唐敏在车内又把他们在可可西里的遭遇复述了一遍，虽然没有卓木强说的那么惊心动魄，依然让老拉巴不住地拍胸口，不住地念佛经，感谢佛祖菩萨。卓木强在车内前思后想，那前去探寻紫麒麟的计划竟是越来越渺茫。他意识到危险并不只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真正碰到危险的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拉巴听完唐敏的讲述，叹息道，
2: 太危险了，比当初我们去勘测神山还要危险呀。少爷，你还是坚持要去寻找那个鳌吗？
1: 对了，你弟弟情况怎么样啊？
0: 问到

0: 这儿，拉巴神色黯然。就在卓木强以为巴桑并不同意的时候，拉巴却说，
1: 他同意了，方心教授的朋友也在给他办保释的手续，前两天他还不愿意的，后来我开导他，他慢慢想通了，就算是对他以前罪行的一种弥补吧。
0: 那么拉巴大叔，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的？
1: 强吧少爷，经历了可可西里的事件，你还是一心只想早点找到那个地方吗？少爷已经不再是年轻的小伙子了，你已经是中年人了，你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决定吧。我看着少爷长大成熟，一步步走向成功，少爷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绩大家都看得到的，但这次与以往的经历都不同，你们或许要深入一个远离人类文明的地方，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这样的经历少爷你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可可西里被科考队救了，但不会每次都这么幸运，德仁老爷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0: 好了大叔，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人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以前我们家也没有人经商啊，不管做什么事情总要有人做第一次吧。我记得父亲曾经这样说过，每天我们都在和未知的明天做拼搏，每一刻我们都要闯过未知的下一刻，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运用的过程，我不怕挑战的。听了拉巴担忧的话，卓木强自己心里的忧虑反而一扫而空，又燃起了激情和斗志。拉巴又说，
1: 我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嗯，什么消息？
1: 弟弟他上次少爷探访过弟弟之后，医生说他的病情有所反复，因为刻意要回忆反而忘记了更多，或许只有抵达那个地方他才能回忆起来，恐怕在寻找那个地方的路途上不能给少爷你们太多的帮助了。
0: 卓木强皱起了眉头，这确实是个坏消息，现在蒙河的疯子已经失踪，如果巴桑不能想起他们行走的路线的话，他们就等于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和线索。他想了想，尽量平和地说，没关系，记忆可以慢慢恢复，我们可以安排更好的心理医生。巴桑是一个身手和野外生存能力都很强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紧紧地握住拉巴的双肩说，大叔，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相信我的决心。三个人找了家普通的餐厅随便吃了点什么，然后按照方心教授的要求在金珠路等教授。卓木强不断向拉巴打听家里的情况和进展，拉巴大略知道一些，但离卓木强想知道的情况还差很远。直到方心教授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卓木强的视野之中，他才露出些许的微笑。方心教授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来卓木强离开的这几天他一直没有休息好。卓木强心中也怀着愧疚，让一位老者为了自己的事而如此奔波。方心教授见面的第一句话也是，进展如何呀？卓木强委婉地摇头，但面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方心教授也笑了，看来此行还是有所收获的，但是一定没有我的收获大。两个人抱在一起拍了拍肩背。上了车，方心教授说，虽然我得到了你想象不到的消息，但是我还是想让你先说。倒是这事情说起来可就长了，我已经记不清是 多少遍重复了。好吧，我们乘包机降落在智多，我让我公司的人把一辆改装过的消龙车停在那儿，张丽开的车，敏敏带路，我们横穿可可西里。说到这儿，唐敏撅起了嘴。卓木强说道，他们被悍马追击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方心教授的表情，但是方心教授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丝毫的惊讶。导师，为什么你好像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别着急，等你说完了我再给你说。卓木强又继续说下去，一直说到灰狼三兄弟的时候，方心教授才露出了惊异的神色。导师，很不可思议吧，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狼。方心教授细细地询问了狼的外貌、毛色及体型特征，最后说，如果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从他们的毛发和体型来看，这些狼有点像坎内亚狼的体型，但外貌更多的还是具有美洲狼的特点。
2: 啊，美洲狼？
0: 卓木强眼睛一瞪，唐敏更加的惊奇。
3: 啊，从美洲过来岂不是要走很远的路吗？
0: 只是外貌相似，要知道古生氏的古猫兽进化为黄昏犬的时候，他们的子孙沿着古河道朝欧美方向扩散，不排除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生长过一群美洲狼。从你对他们的描述来看，这些狼应该长期生活在2至3千米海拔的地区，这一点你是对的。那么导师，为什么你只对他们的地域特征感兴趣？他们的超出想象的智商不是该更让人惊讶吗？
4: 没什么惊讶的，我认为你们碰到的不应该称作狼，而应该叫做狼人。
0: 看了看卓木强和唐敏惊讶的说不出话的样子，方心教授微笑着说，
4: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到了月圆之夜就能直立身子化成人的狼，那是传奇故事里的事情。我说的狼人是指进化史上的一种推论，科学界曾做过这样一个推论，如果人类没有进化成这个世界最高级的动物，那么最有可能取代人的动物里，狼是排在第二位的。
3: 那第一呢？
4: 第一是海豚，第三是大象，它们有几个共性。首先，他们有体积足够的脑容量，又相当于人类3到4岁孩童的智商基础。其次，他们都是群居生活，就为积累经验打下了基础。第三，他们有知识，这也是一个物种发生基本变量的必须因素。海豚之所以被排在了首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海里。科学家们认为海水的浮力让他们的大脑更容易思考，而我不这样认为。经过我的研究，我认为狼才是最可能进化为拥有人那样高智商的生物。原因很简单，海豚和大象的身体都不利于劳动，肢体的灵动性和工具性与狼相比差远了。就算他们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没有进化出那样的器官也是做不到的。而狼不同，狼在与人类的进化竞争中，他们只落后了10000年。如果他们提前10000年开始进化的话，此刻统治这个世界的应该是他们。
3: 你说的不对，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大猩猩啊。
4: 我们就是大猩猩啊。科学界讨论的是不同物种间的进化历程，而非同一物种。如果哪一天人类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话，重新站立在土地上的应该是我们养的那些宠物犬类，而不是大猩猩。他们已经注定要成为进化链失败的淘汰者，所以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以狼为主宰的话，他们究竟会进化到何种智力程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0: 诸如你们那个……冯鑫教授愕然回过头来，卓木强那双诧异的眼睛正好也看着冯鑫教授，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一个地方，人和狼如朋友般同居着。冯鑫教授说，这太不可思议了，那究竟是个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呢？倒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思维很乱。唐敏不解地说，
3: 怎么了？你们都想到什么了？
0: 没什么，暂时不去想它。强巴，你继续说，后来你们又怎么样了？于是卓木强又说到他们被胡杨的科考队救了。方心教授一笑，原来是极限科考队长救了你们一命啊。我以前曾经跟那个大胡子有过一面之缘，他去过南北极，登过珠峰，是科考如极限运动的玩命的家伙，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闯，他有着强盗般的大胆和科学家的缜密心思，行内人都戏称他为极限队的队长。好了，继续说吧，后来你们怎么样了？说着说着，卓木强想起了那根骨笛，赶紧拿出来请方心教授过目。方心教授仔细地看了看骨笛说，这个我不是很熟悉，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找一些朋友对这个东西进行破解，既然胡杨他们见过，应该不会差太远。只是有一点，如果真是古藏教的法器的话，出现在可可西里的概率就太小了，我认为应该是你那些拥有高度智商的狼朋友从别的地方带到可可西里去的，他们极有可能是西藏的狼。方心教授说到这儿，突然面色一颤，将一种惊人的想法埋在了自己的心里，那就是可以进化成紫麒麟的狼。卓木强点点头，又接着说起了冰溶洞里的奇遇。这次方心教授没有插话了，他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只是最后说了句，这个胡杨太冒险了，就算被盗猎分子气晕了头，也不应该让你们去啊。卓木强辩解，当时胡队长没有考虑到洞内会那么危险。好了，导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听到我被人追杀而毫不吃惊的原因了吧？唐敏也是一副急于知道答案的表情。方心教授这才缓缓地说，如果是你们出发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恐怕也和你们一样，除了吃惊还是吃惊。但是你还记得吗？你临走的时候，德仁老爷托你请来了德尼大喇嘛，你可知道你父亲的用意啊？德仁老爷是想知道我们这次出行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德尼大喇嘛就是西藏近1300年来的活历史啊，他们在房间内讨论了5天5夜，而我十分荣幸地被邀请旁听。最后他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我想那也就是强巴你们被人追击的根本原因。在卓木强一脸茫然的注视下，方心教授缓缓地解释，卓木强吧，你是我的学生及朋友，你可知道你寻找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吗？你可知道你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寻找那个地方的人，别的寻找者把那里称作帕巴拉神庙。车内的气氛顿时凝结，卓木强只听到方心教授静静地说，德仁老爷只是根据我们发现的东西得出的推断，但这种推断在德尼喇嘛那里得到了证实。帕巴拉神庙全名叫帕巴拉仁波切
4: 达赖神庙，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卓木强僵硬在车里，仿佛忘记了思索，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唐敏催促着，
3: 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
4: 好半天卓木强才缓缓地说，帕巴拉是圣洁圣人的至高无上的意思，仁波切是珍宝稀世之宝的意思，前两个是藏文，常常是藏教中至高无上的尊者的称谓，而达赖就更不用说了，它是来自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大海，他们三个连在一起，意思就是多如大海般圣洁而至高无上的珍宝，就是这个意思了。唐敏也愣住了，他在那儿喃喃地重复着，
3: 多如大海般圣洁而至高无上的珍宝。天哪，
4: 卓木强忙道，老师告诉我，父亲他们究竟研究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请你详细的全部告诉我。这是自然，这都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英国探险家福马特尼德，关于这个人我这里有些资料，你可以看一看，帕巴拉神庙的名字就是从他口中流传出来的。方心教授从身旁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在卓木强仔细查阅的时候补充道，他可以说是19世纪最富传奇经历的考古探险家之一，他的探险经历多次见于报端，曾经引起了一个时代的轰动，不少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看过他的经历才被他感染而成为探险家的。发现特洛伊城的德国考古家希尔曼和第一个登上北极点的美国人皮尔里，都是因为崇拜特尼德而走上了考古和探险的道路。特尼德的考古有个特点，那也是希尔曼终身坚信的信条，他们深信那些流传于人们口里的神话和传奇一定都是真实的，他们是历史通过人们口诵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说着，方心教授又拿出一份资料对卓木强说，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刚刚托朋友从大英博物馆发过来的传真。卓木强拿在手里，唐敏凑过头来，两个人一起惊呼，这个是？不错，这是一份1844年的英国美洲新闻报，看这儿。在方心教授的手指下，报纸的头版头条清晰地写着，伟大的探险家又开始新的旅程，目的地神秘东方最高寒之冰峰。下面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介绍。方心教授说，根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者是从今天印度地区无意中听到了藏族说唱艺人的史诗，那是比格萨尔王更古老更为神秘的史诗，阿里王史诗，现在好像已经失传了，不知道福马从阿里王史诗当中听到了什么传说，但是他当时就激动得几乎失去了理智，而帕巴拉神庙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口中，他前后三次进入西藏地区，似乎一直在寻找着有关帕巴拉神庙的线索，最后一次收获最大，据说是寻找到了地图一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然后就有了这报纸上的最高寒冰封之行，那也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后来的情况十分复杂而隐秘，我几乎找遍了我的所有的朋友，八方打听，现在所能得到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张图后来落到了英国人手里，在一战的时候又丢了，二战的时候被纳粹党卫军发现，所以后来才有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两次下令
0: 他的最佳助手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

0: 队深入西藏这件事儿。冯鑫教授拍拍神志恍惚的卓木强，微笑着说，我呀，只是尽可能简单的把一些情况说出来，如果真要详细讲述，一年半载也说不完。诸如大西洲、亚特兰蒂斯，都是西欧远古便流传的神话。二战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据说美国和苏联都有那儿的地图的原图，不知道是在抢夺中被分作了两半，还是被复制了。不过，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很多苏联专家援助中国，而其中有一支特殊的专家团，先后五次进入西藏，当然，最后依然是空手而回。而同时，就在1950年，英美对珠峰进行了一次联合探险，好像也是为了那张图而去的。再后来，那原本保存在美国的地图好像被盗了，而后出现了复制图，最多的时候似乎同时有十几张地图。前往西藏人迹罕至的地方的人也越来越多，科考、探险、勘测、理由繁多，各式各样都有。然而那些获得地图的人们无一例外的走进西藏的无人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只是在新的探险者们进入后不断发现更多的尸体而已。冯鑫教授最后说道，据德尼达喇嘛回忆，最近的一次是在1991年，三名外籍探险者在荣布寺找到了明喇嘛做向导，最后进入了西夏邦马峰地域，也如其他探险者一样，他们永久地消失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庖丁解牛。古代有个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平时最爱吃牛肉了，顿顿都离不了。有一天中午，他吃着刚做好的饭菜，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怎么没有往常的饭菜好吃呢？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菜里没有牛肉，就问手下人，
6: 怎么回事？我最爱吃的炒牛肝和糖醋牛排怎么不见了？
5: 手下人急忙禀报说，
7: 大王，牛肉昨天刚吃完了，今天才被人去集市上买来一头活牛，还没来得及杀呢。
5: 梁惠王一听不乐意了。

0: 把筷子一放说，我不吃了，立刻给我做牛肉来吃，我这顿就要。手下人吓得急忙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快快呀，大王中午就要吃牛肉，快去把牛杀了，要是慢了，大王可要发火了。梁惠王手下的好几个厨师只好急急忙忙去照办了。再说梁惠王坐在饭桌前，等着做好的菜端上来，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梁惠王可生气了，让手下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手下跑到后院一看，又跑回来禀告说，大王，您的牛肉怕是吃不成了，现在那几个厨子还正在后院拿着绳子追牛呢，可怎么也绑不住那头牛。梁惠王一听骂道，
1: 真是没用的废物，三四个人也制服不了一头牛。
0: 可是没办法呀，后来只好又派了四个人去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牛杀了。可等到菜做好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梁惠王的肚子早就气饱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梁惠王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对梁惠王说，
2: 听说你最爱吃牛肉，正好我今天正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健壮的大肥牛，我这就让厨师去杀了它。
0: 梁惠王一听急忙摆手说道，
1: 算了算了，现在才杀，等吃到嘴里恐怕要到晚上了。
0: 朋友奇怪地说，
2: 怎么会呢，最多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
0: 梁惠王听了瞪大眼睛问道，
1: 那你要派多少人去杀牛啊？
0: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杀一头牛哪里需要多少人，一个厨师就够了。
0: 梁惠王听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朋友见他不信就说，
2: 大王如果想开个眼界，您就跟我到后院去看看吧。
0: 梁惠王跟朋友来到后院，只见一头肥大的公牛在院中立着，屋檐下一个厨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
2: 那厨师叫庖丁，

0: 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那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可高了，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梁惠王半信半疑，红气不喘，将一块最鲜嫩的牛肉双手捧到梁惠王面前说道，
1: 这块肉给大王做糖醋牛排，一定味道鲜美。
0: 梁惠王这时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过了一阵儿才缓过神儿来，连声称赞道，
1: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杀牛这样一个粗笨的活儿也能干得如此麻利干净。你干这行一定很久了吧，你是怎么学到这本事的？
0: 庖丁微微一笑说，
1: 大王，我干这个不过只有三四年罢了，只不过我比一般人肯动脑子，加上刻苦的练习，所以技术不断提高。别人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才能干的事儿，我一个人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
0: 梁惠王很有感慨地说，
1: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锻炼，掌握了一定方法之后，都能做得比别人好啊。
2: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梅城传》，夫以一缕之刃，即

0: 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梅城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吴王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千钧一发原意是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后人比喻紧急关头，危险在即。
1: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三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天下贤人。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九方高相马。九方高是一个人的名字，相马是指看马，不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马哟。相马是要能看出一匹马它的年龄，它能一天跑多远的路，能驮多重的东西，能活多长时间等等很多的东西。因为马自己不会说话嘛，所以要靠相马的人来看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可难着呢，一般人看不出来。话说古时候的秦国有个国王叫秦穆公，他经常统帅士兵到处打仗，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他打了许多的胜仗，他常常对手下的将领们说，
4: 我能打这么多胜仗，多亏我骑的这匹千里马呀，他一天能跑1000里地，而且能一直都跑得很快。
3: 秦穆公手下的将领向他建议说，大王，要是我们能再多几匹这样的千里马，大家骑上它打仗，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吗？秦穆公想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手下专门负责挑马的伯乐找来商量。这个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曾经给秦

0: 公挑了不少千里马，可是这个时候伯乐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对秦穆公说：
1: 大王啊，我老了，没有力气再东奔西跑挑马了，不过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他相马的本事和我一样大，他的名字叫九方高。
0: 秦穆公想早一点找到千里马，就说：
2: 那你快去把九方高给我带来，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定要重用。
0: 第二天，伯乐带着九方高来见秦穆公，只见九方高衣服又破又旧，脸黑黑的，长得挺丑的。秦穆公心里想，这个人长得这样难看，真会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穆公有些怀疑地问：
2: 我听伯乐说你会挑千里马，是真的吗？
0: 九方高微微一笑说：
2: 这个嘛，很容易，请问大王什么时候要呢？
0: 秦穆公见他说的这么轻松，有些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地问九方高：
2: 我给你派500个士兵，给你1个月的时间，行吗？
0: 九方高听完了哈哈大笑，对秦穆公说道：
2: 大王，不必要这么多人，我一个人足够了，3天之内给您送来一匹千里马。
0: 秦穆公有些不太高兴，心想：
3: 这个九方高真会吹牛皮，千里马要是这样好找，还不满世界都是千里马呀。哼，3天之内找不到千里马，我可是要治你罪的呀。
0: 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方高果真牵着一匹马来见秦穆公。秦穆公仔细看了看这匹马，只见它又黑又瘦，肚子干瘪，皮毛杂乱，真是难看死了。一旁的士兵听说这就是天下难找的千里马，忍不住哄堂大笑。秦穆公大怒道：
2: 九方高，你竟然敢骗本王，用这么一匹没人要的烂马冒充千里马，你当本王是瞎子吗？
0: 九方高不慌不忙地说：
2: 大王，是不是千里马不能只凭马的外表好不好看来判断，您要是不信，骑上它试试就知道了。
0: 这时候一旁的伯乐仔细地看了看这匹马，也肯定地对秦穆公说：
1: 没错，这真是匹好马，一定能日行千里。
0: 秦穆公派人将他牵去与国王十匹最好的马比赛，结果这匹又黑又瘦的马远远地将国王的马甩在了后面。不论是看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都不能只看外表，都要深入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这就是九方高相马的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4: 一日千里。周穆王听说造父驯马驾车的本领最好，就把他召来。造父知道周穆王想到遥远的西方去，就挑选了8匹好马拉车。造父驾着车，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美丽的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周穆王，天天陪着他游览。1个多月过去了，周穆王玩得连自己的国家都快忘记了。一天，周朝有个武士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文件里写着：徐衍王知道穆王久离镐京，趁机造反，局势十分危急。穆王大吃一惊，立刻叫造父备车，告别了西王母，回镐京去。造父施展了全副本领，一日千里的向东飞驰，3天3夜后就回到镐京。周穆王立刻调动各路人马，

0: 次出征很快平定了徐衍王的叛乱。周穆王重赏了造父，从此造父也就成了驯马驾车高手的代称。成语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现比喻进步或发展很快。取而代之。秦末时候下乡县出了个不平常的人，他就是项羽。项羽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写字，连击剑也不感兴趣。他要学什么呢？要学能敌万人的大本领。他的叔父项梁见他有这样的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20多岁时，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他到吴中避难。这一年秦始皇巡游江南，经过吴中，项羽跟着项梁出来观看。秦始皇的车队仪仗前呼后拥，非常威武。项羽看了不禁脱口而出：纵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不要乱说，这可要犯灭族之罪的。后来项羽的部队真的成了灭亡秦朝的主力军之一。取而代之原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替代他，现泛指用这个事物代替那个事物。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不服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3: 混沌之死。小朋友，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对了，是南极和北极。那儿常年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人定居。在我们的科学探险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之前，那儿只住着两个神仙，一个叫舒，一个叫呼。舒住在北极，呼住在南极。他们俩都长得高鼻子大眼睛，有点像我们看见的外国人。书据说和圣诞老人长得差不多。在地球中央的大陆上住着一个叫混沌的神，他是书和呼的好兄弟，但是长得可比他俩差远了。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像冬瓜一样沉重的大脑袋，圆溜溜笨乎乎的。可是他为人特别好，又憨厚又善良。有一次啊，混沌邀请舒和呼到他这儿来聚一聚，舒和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舒披上金银的冰斗篷，呼架起银色的雪橇，快得像流星闪电一样，一会儿就来到了中央大陆。朋友见面分外的兴奋，热情的混沌为他们端来了滴着胶汁的烤乳猪、透明的龙虾、香喷喷的大芋头和肥肥的香蕉。在自己国度里只能没完没了吃冰激凌的舒和呼，这一下可开了眼了。他俩个个吃得肚皮油亮，拍着混沌的圆脑袋说：
4: 哥们儿，太谢谢你了，只可惜你没有嘴，没法和我们一起吃啊。
3: 憨厚的混沌晃了晃脑袋，意思是没关系。可舒和呼却越来越为他难过，两个人在一边嘀咕开了：混沌兄弟真不幸，这么好的动作

0: 西吃不到，我们眼睛瞅着又帮不上忙，真是的。两个人难过的沉默了一会儿，呼，突然跳起来，直拍大腿。
1: 有了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馄饨凿出五官来呢？馄饨不光会有嘴，它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能看，能听，能闻到花香，多棒啊！
0: 对呀，给它整容，给它整容，整得像我一样漂亮。馄饨肚子里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
1: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样挺好，我肚子里什么都很灵，而且我有我的乐趣。
0: 不等他把话说完，热情万丈的舒和呼就把冬瓜似的馄饨抬上了手术台。呼向东海龙王借来了能让馄饨睡上七天七夜的曼陀罗花，舒回去拿来了最好最精巧的冰锤子，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开始干了。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心想把两个人五官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馄饨的脸上。第一天，舒为馄饨凿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高高的鼻子，第二天，呼为馄饨凿了一个卷着睫毛有双眼皮的大眼睛，还有像电影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好看的眉毛和嘴巴。舒和呼为自己即将成功的杰作拥抱欢呼。第七天一大早，舒为了让馄饨一醒来就闻到花香，买了整整一花店的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手术间。当他们打造好最后一只耳朵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呼突然发现馄饨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1: 馄饨死了。
0: 舒和呼吓呆了，继而抱头痛哭，后悔自己害了最好的朋友。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从舒和呼做的蠢事中吸取一些教训呢？这样就不至于本来是想帮人家忙，结果反而害了人家。记住，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瞎使劲儿。
2: 起死回生。战国时代有个民间医生，名叫秦月人。秦月人医术高明，又热心为人治病，人们都很爱戴他。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就称他扁鹊大夫。有一次，他路过虢国，听说太子突然死了。太子是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那他有些怀疑，于是他主动去见国王，要求让他看一看死去的太子。看过以后，他对国王说，太子生的是一种昏迷症，我能使他复活。扁鹊叫徒弟用针灸疗法替太子治病，没有多久，太子果然苏醒过来。后来又经过20多天治疗，太子完全康复了。人们更加尊敬他，说他能使病人起死回生。成语起死回生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气壮山河。北宋末年，谢州闻喜县人赵鼎少年时已经通读了经史百家著作。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敢于批评权贵，在士大夫中较有声望。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南侵，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不少大臣主张割让土地求和，可赵鼎极力反对。钦宗昏庸懦弱，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割让给了金国。公元1127年春，金军俘获了徽钦两地，北宋王朝就被灭亡。当年5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

0: 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就是宋高宗。高宗为了激励士气，保住半壁江山，就启用李纲、宗泽、张俊等主战派代表人物。赵鼎由于敢说敢为，受到宋高宗重用，当了御史中丞要职。后来秦桧受到宋高宗重用，就千方百计排挤赵鼎。不久赵鼎生了重病，临死前亲手写了弃座山河壮本朝的诗句。后人把弃座山河壮本朝简化成弃壮山河，形容气势或气概雄壮，足以使山河更加壮丽。归马放牛。商朝的纣王十分残暴，周武王就起兵讨伐他，统帅大军夜渡孟津，士兵们在兵船上高歌马进，两军对阵，周武王的官兵个个勇往直前，商纣王的士兵却不愿意为主子卖命送死，他们不战而败，四处溃逃。纣王无路可走，只好自焚而死。周武王灭了商朝，成为周朝第一个天子。他顺应百姓心愿，结束战争，安定生活。他命令归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与桃木之野。归马放牛，将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给百姓去放牧，这成语比喻崇尚和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因小失大。从前有个梁国的国王，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臣叫杨朱。这天杨朱去拜见梁王，刚走到梁王的宫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忙成了一团，有的趴在草丛里四处扒拉，有的蹲在墙根往墙缝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杨朱走进屋子，看见梁王正对一个仆人大发脾气：
7: 快给我找，今天要是找不到，你们都甭想吃饭。
6: 杨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忙问梁王：
7: 大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让您这么着急呀？
6: 梁王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7: 唉，青头元帅不见了。
6: 杨朱听后一愣，问道：
7: 青头元帅是谁呀？你手下没有这个人吧？
6: 梁王急得跺着脚说：
7: 哎，不是不是，青头元帅不是我的手下，他是我最宠爱的一只蛐蛐儿，我已经养了他好几个月了。青头元帅可厉害了，跟别的蛐蛐斗，他从来没输过。
6: 杨朱一听，
7: 原来是只蛐蛐啊，大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
6: 梁王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7: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蛐蛐，他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最爱逗蛐蛐玩了。
6: 正说着呢，一个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梁王：

0: 青头元帅他跳到大殿的柱子下面去了，怎么也够不着他。梁王一听，拍着桌子大叫：哎呀，你们真是些笨蛋，赶快去把大殿的柱子拆了，不就可以抓到他了吗？仆人答应一声，正准备去照办，杨朱急忙大喊一声：慢着。梁王瞪着杨朱问：
1: 你要干什么？
0: 杨朱恳切地说：大王，万万不可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就把大殿的柱子拆了呀，柱子拆了房子就会倒，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而毁掉一幢房子，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梁王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对杨朱说：
1: 拆一根柱子房子也不会倒，等抓住青头元帅，我再叫人把柱子安上就是了。
0: 说完就挥手让仆人赶快去拆柱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又跑进来见梁王。梁王高兴地说：
1: 是不是已经抓住了？
0: 仆人摇摇头说：
1: 没有，我们刚把这根柱子拆下来，青头元帅又蹦到另一根柱子底下去了。
0: 梁王气得大骂：
1: 笨蛋，笨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还不赶快给我继续拆，一定要找到我的心肝宝贝。
0: 杨朱一听急坏了，不管梁王爱听不爱听，他还是要劝梁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梁王说：
1: 大王啊，这样拆下去房子是会倒的呀，大王丢失了一只蛐蛐，还可以让仆人去找许多只蛐蛐，并不费太大的力气。可如果倒了一栋房子再修一栋，那就不仅要很多人费很大的力气，还要费很多的金钱。而且房子要是倒了，大王在哪里召见大臣商对国家大事呢？
0: 梁王还没等杨朱说完，早已气得捂起了耳朵。他对杨朱说：
1: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你说的，你赶快回家吧，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青头元帅。
0: 说完又让仆人去拆柱子。就这样，为了找到梁王喜爱的蛐蛐，梁王又下命令拆了好几个柱子。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人们惊叫的声音：
2: 不好啦，快跑呀，房子要塌啦。
0: 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好几个仆人跑进来见梁王时都吓得脸白白的。他们对梁王说：
1: 大王，不好了，房子塌了。
0: 梁王一听也傻眼了，忙问他们：
1: 那我的宝座，还有两对翡翠宝瓶，还有玉香炉，这些宝贝都给我搬出来了吗？
0: 仆人说：
2: 大王啊，那哪还来得及搬宝贝呀，人都差点给砸死了，你那一屋子的宝贝可都给砸坏了。
0: 梁王一听十分懊悔，他大声说：
1: 唉，都怪我不听杨朱的话呀，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把这么多的宝贝和一栋房子都弄坏了，我真是因小失大呀。
3: 千变万化，西周的周武王喜欢远行，一次他从西域巡游回国，路上他遇到一个技师精湛的巧匠偃师。
4: 啊，师傅，你的玩意儿做得真好啊，我想请师傅与我一同回京城去表演，你看好吗？
5: 啊，去京城表演？太好了。
3: 巧匠偃师到了京城后，制作了许多玩偶，

有泪，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四肢关节、毛发、牙齿，样样俱全。转眼就该这些玩偶们表演了。只见演示按一下他们的头，他们就一直唱起歌来。

0: 非常高兴，称赞偃师巧夺天工。
1: 啊，偃师师傅的手艺可真是巧夺天工啊。
0: 成语千变万化，由此而来，形容变化非常之多，也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骑鹤上扬州，有四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们各述自己的希望。
2: 我说说我的想法。扬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我希望到那里去做官。
3: 我希望我能成仙人。仙人骑鹤飞行，云游四方，多么自由自在，而且长生不老啊。
4: 话说的对吗？
5: 我希望发财，倒也不想多，只有10万贯钱就可以了。
6: 我愿意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7: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8: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9: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7: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0: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1: 好嘞，张总。
9: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7: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2: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7: 真的好累啊。
13: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9: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3: 爸爸，
7: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4: 曾经有一份
7: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4: 但是我没有珍惜。
7: 等我失去的时候，
14: 才后悔莫及。
7: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大伙成语，第一条是宠辱不惊。宠辱不惊，宠就是受宠，辱呢就是侮辱，说就是好和坏不惊。都没有什么震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但是这条成语有出处，出自《新唐书·卢承庆传》。唐朝有个官员叫卢承庆啊，这个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尤其是特别求实。而且这个人别看是个官员，活得很真实。

活得很超脱。他当官曾经当过考公员外郎，这考公员外郎呢隶属于吏部之下，考公员外郎呢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这么一个官员。这卢承庆考察干部，考察这些官员，当时呢他有一个级别，什么级别，就是官员考察完了之后定哪级，官员比较好的是上上，再差的是中上，或者是中中，或者是中下下下，就有那么几个级别。卢承庆当时考核一个漕运使运粮官，他运粮食的这个官，这个人在运粮食过程当中，卢承庆掌握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回呀、他把不少的粮食在运送过程里这船翻了，粮食都扣到河里了。所以由于这件事情，卢承庆在考这个运粮官的时候，最初给他就来一个中下，就是你是中下等，哎，没给你给弄个下下，这是照顾你的面子，你把船都弄翻了，哎，国家的粮食丢失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你这么一个评价，中下。这个中下他给他写下来之后，据他听别人讲说，这个运粮官得到这个中下的评语一点没生气，一点没着急，谈笑自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卢承庆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这个人呐还行啊，这个人还可以，起码说我给他这么一个低的评价他没生气，承认自己有一种责任。后来这个卢承庆啊就给他改了，改成了中中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有认错表现，有责任心，改个中中吧，改成中中啊。他又听到消息说这运粮官呢也没因此而高兴。卢承庆心想，这个人真绝啊，宠辱不惊，就是说好了坏了都不在乎。后来卢承庆啊听到别人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次粮食翻了不是人为的原因，不是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是因为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刮大风把这个粮船给舟翻了。说卢承庆一想，我对他中中看的也不合适，改了，改成中上，改成中上，听说这个运粮官也没因此而高兴。所以卢承庆啊对这个运粮官打这开始就注意了，以后在吏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注重往上提拔他。据说这卢承庆本人呢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宠辱不惊，他自个儿对什么事情，对做官是高升了是降职了都不在乎，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为国尽忠，为皇帝效力。比方说这个卢承庆，他最初当过考公员外郎，后来呢往上升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朝中的官员到了这一级就不低了。可是再以后这个卢承庆这个人由于他老求实啊，老说实话呀，得罪皇上了，获罪了，有一个阶段给他贬出去了，贬到连外做简州司马，地方官。当简州司马的时候，这卢承庆啊也一点没生气，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里来了，成了刑部尚书，又是高官了。但是卢承庆也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后来晚年卢承庆病危的时候，要死之前把儿女们叫在他的床榻跟前，嘱咐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死之后我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啊，我自己穿的这身衣裳啊就算是我的装过了，不要再给我买衣服，
棺材外边也。

别设什么椁，也别设左一套右一套好几层棺材，就是一棺材撂坑里边填土就埋了就得了。坟头呢，只要能让人看得见。

写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足矣。这就是卢成庆的最后遗言。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女呢，真就按他嘱咐的这么做的。卢成庆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之官，同时还是一个对人事、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看得非常透的这么一个官员。何止是做官要这样，其实做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宠辱不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受宠受辱都没有什么大的震动，都无所谓，淡然看待人生，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胆大如斗，出自世语，说的是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死了以后，把他的兵权交给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叫姜维。姜维应该说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原想着胸中有抱负，要想并吞另两个国家，但是最终呢，由于他保的这皇上就那阿斗，这阿斗啊不做脸不争气，把江山管理的越弄越垮，最后这蜀国就让魏国兴兵给灭了。魏王把蜀这一灭，把阿斗给俘虏过去了，当了人家的阶下之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姜维呢是要假投降，跟另一个人打算密谋着在这过程当中把魏军给歼灭，恢复蜀国。结果这个事情泄了密了，泄了密被人家发现，把姜维就给抓住了。把姜维抓住以后，有人给姜维就开了膛了，一开膛看他肚子里边这个胆，说胆大如斗，说姜维那个胆比别人那个胆都大，像斗那么大。后来很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胆大如斗。最初说的是姜维胆大如斗，那么后世的人呢就说胆大如斗，就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比一般人胆都大，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就叫胆大如斗。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叫车载斗量，出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持续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呢又都让晋给吞并了。说最初的三国里边最后的胜利者说是魏，但是最初的时候这吴和蜀两国是呈联合状态，共同抗魏抗曹，孙刘联合抗曹操吗？可是后来呢，这个吴和蜀出了矛盾了，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把关羽给杀了。那么东吴把关羽一杀，虽然是把这个荆州收回了，但是关羽一死，刘备在一怒之下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对他的劝阻，刘备兴兵发倾国之兵70万顺长江而下，说一定要把东吴给消灭了，不把孙权逮住，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就不能给我的弟兄报仇。刘备是由于自己这种复仇心切，盲目的发大兵顺江而下，这个人马哀兵必胜啊，人家说他怀着一种悲哀悲愤的情绪，所向无敌，一下子就打到了秭归地界。孙权马上意识到形势危机，这怎么办呢？他生怕自己东吴抵御不了刘备带队的入侵，最后再被刘备给灭了，跟满朝文武大臣一商量说怎么办。其中有的大臣就提出一个建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联合魏国。这个时候的魏国曹丕在位，也就是魏文帝。东吴的大臣们说呢，说曹丕在位，我们有可能跟他成为联合之势。

如果我们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兵力就可以充足，就完全有力量可以和刘备抗衡。说谁去见曹丕去劝说他和我们联合呢？就得选择一位能说会道的很有才能的大臣，这个人叫赵咨。孙权就派赵咨到魏国去了。这赵咨呢做好了准备，就来到了魏国来见曹丕。有人跟这曹丕就说了，说赵咨这个人呢，据说是东吴文官里边的佼佼者，东吴派他来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跟您讲。曹丕说好吧，他不是个文官吗？两旁边给我刀枪之上，让他上殿。所谓刀枪之上，就是挎刀的把刀抽出来，拿枪的把枪端着。曹丕传下这个圣旨，命令赵咨告进。赵咨一看这个阵势，别看赵咨是一个文人，很有胆识，面无惧色，说脸吓白了，没那事儿，往这儿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赵咨迈着从容的步伐，就从这他刀枪剑丛之中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按照两国外交的礼仪，参拜完了曹丕，跟魏王就说：“说我是受我国主公的委托，到此来和魏王商讨一件国之大事。”他本来想把话题转入正题，但是曹丕呢，没问这个国之大事，曹丕就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赵咨说：“我叫赵咨。”曹丕说：“你是孙权手下的重臣了，不然的话，怎么派你出使我国呢？”赵咨说：“我称不得重臣，只是为我们的主公做一点小事。”曹丕说：“我听说你们东吴的主公这孙权，虽然是闭眼丘然，说从不读书，有这事儿吗？”这曹丕想一见面啊，先把他们那东吴的主公啊给往下给贬一贬。他一说这个话，这赵咨就说了：“说魏王何出此言呢？我们的主公日理万机，他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歇的时候，但是尽管这样，我的主公把朝纲中事处理完毕之后，手不释卷呐。”接着曹丕就又问了，说：“你们主公照你所说读了那么多的书，比你们那个大儒知道的还多，他都知道什么呀？你指的是什么呀？”赵咨说：“魏王，我们主公读的书，有些大儒他没有读过。比方说吧，我们的主公在东吴统领着万只船，百万大军，统领着无数的文官武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么他读的书里边，包括五子兵书，包括治国之书，包括为人之道，包括修身之本，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如果不知道这些个书的内容的话，他就把东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就治理不好。”哈哈，曹丕说：“你真会跟你的主公说呀，但是据我所知，此番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求于我们魏国呀？我听说刘备兴兵，要奔你们的东吴，和你们宣战，你们主公派你来，是不是害了怕了？害怕刘备把他灭了，或者是害怕我再一出兵，两肋夹击，把东吴给灭了吗？”赵咨说：“魏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主公并不是怕谁出兵把他灭了，东吴有长江天堑。

有百万甲士，我们的主公深知用人之道，比如说重用吕蒙，提拔陆巡，这都是我们主公知人善任的具体典范呢。我们东吴甲兵百万，有诸多将士，我们怕什么？我们并不怕别人兴兵犯境啊。我到这里来是向您讲天下纵横捭阖之事来的，是受我们主公的委托。曹丕一听啊，这赵咨还是真能说，果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曹丕接着就问了，说请问在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啊？赵咨一听，哎呀，魏王，东吴像我这样的人提不起来。跟您说吧，在我们东吴堪称旷世奇才者，能有那么八九十人吧。像我等之辈，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车载斗量，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车载斗量，就是说东西非常多，装不过来，拉不过来的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假人纵敌，出自《左传》，喜公22年。当时啊，这个宋襄公啊，出兵要打郑国。那么郑国跟楚国呢是友好的国家，这郑国估摸着自己抵挡不了宋军，向楚国求援，于是楚国就兴兵。楚国这一兴兵呢，宋襄公就知道了，宋军和楚军就相会在河南的洪水，洪水是条河的名字。宋襄公啊，是提早到了河岸这儿了，离着河岸不远了。这个时候楚军呢也赶到了洪水，楚军们正坐着船过这河，过了河双方才能战斗。可是就在楚军坐着船过河还没过来的时候，宋军已经到了这河边上了。宋襄公坐在马上远远的瞭望，

一看，哎呦，这么多楚军坐着船正往这边来了。当时这宋襄公手下有一位重臣叫司马子瑜，司马子瑜一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就跟宋襄公说，说大王，最好的战机来了，我们可不能失掉这个战机。您瞧见没有，楚国这些个兵士们坐在船上正在过河，他们都在船上，这个船向左右摆动躲闪是躲闪不了的，我们现在马上把队伍推上去到河边上，一起开弓放箭，这样做好吗？啊，显得我们不够仁义，我们这样做叫趁人之危呀。啊，打仗啊，我们要打到明处，用这种办法把敌人消灭了，但是让别人听到说我们不仗义。这司马子瑜一听，这双方打仗还讲什么仗义呀？司马子瑜说，大王，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呀，您可不能失掉。不，我宋军完全有能力战胜楚军，等着他们过了河上了岸，我们再跟他交战。眼瞅着这楚军登了岸了，楚军这一登岸呢，他前头部队上了岸了，后边的楚军呢还在船上还没上岸。在这种情况下，这司马子瑜就又说了，大王，楚军登了岸了，楚军现在已经登岸，我们第二个机会又来了，你马上传命令我们往前进攻。宋襄公瞅着，不忙，这样要打的话，他们立足未稳，阵势没有排开，即使我们把他打败喽，他们心里也不服我们，我要跟他打，必定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把队伍拉开，做好战斗准备。这司马子瑜啊，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大王您这是怎么着，瞅着吧，瞅着楚军全都上了岸了，全都上岸之后，楚军摆好了阵势，队列拉列齐整，一声号角开始往上冲，这宋军这才开始跟楚军打。结果让楚军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这一打坏了，宋军呢还没打过楚军，这楚军上岸之后拼命厮杀，直到身后边是河，没有退路，所以往前这一冲，这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这个宋襄公骑在马上也就得跟着往后退呀，他跟着往后一退的功夫，人家楚军这边又有弓箭又有弩箭，乱箭齐发，宋襄公这腿上还中了一箭，这箭中的还很深，可能直接就碰到骨头了，宋襄公负了重伤了。这一气退出来也不知多远，一直退到楚军不追赶了，这才扎下大营。扎下营寨之后，宋襄公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司马子瑜就来了，说，主公啊，您看看，您要听我的，早下命令，乱箭齐发，楚军上不了岸就败了，他就是上了岸，后半截还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往前攻击他也败了，结果您非等他整理好队伍，你看我们败了。司马子瑜说这话的时候，宋襄公啊还不服软呢。宋襄公说，我告诉你，司马子瑜，别看我们宋军败了，但是我们败得光彩，天下传扬出去都得说我们宋军是仁义之士，这仗打是打败了，但是我们是仁义之士，他们都会知道的。这司马子瑜啊就没法再说什么了。可是宋襄公由于这一仗打败了，宋朝的国都老百姓都知道了，而且知道了宋襄公他这个做法，大家伙就传出来了，说这宋襄公是假仁纵敌，假仁纵敌，说他这个仁义是假仁义，
两军交战了，这时候你讲什么仁义呀？啊，由于你这个假仁义，就等于把敌人给放纵了，让敌人缓过力气来了，结果把我们打败了。这叫成语留下来了，假仁纵敌，就是说两军对垒，对敌人搞慈善，失去了胜利的战机，就叫假仁纵敌。接下来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含沙射影。含沙射影出自《搜神记》，这里边说古代有这么一个动物，这种动物叫鹬，鬼鹬之鹬呀，一个虫子旁一个祸字。说这个动物啊，长得这个形状好像那鳖，但是呢它三条腿，说您听它这个形象就挺吓人，三条腿的鳖。说这个动物啊，在湖啊江啊河呀、啊、在水里边靠岸边的地方生活着，它在这个水底下藏着，它丑冷子老攻击在岸边的行人。它怎么攻击呢？说这种动物啊，这嘴里头啊长的那肉啊，有那么一种横着的肉，横着肉像那弓一样有弹力，它那个肉能可以往外弹东西。所以这种动物经常在嘴里边含一口沙子，含一口沙子，这人在岸边那么一走一过，它就啪往外一喷，这沙子就出来了。含着这沙子一射出来，人在这一走，你不留神，这沙子要是打到你身上，回到家里边你就得死。开始发烧，接着抽风，抽风完了最后死亡。说这是碰到人身上，说如果这沙子没碰到人身上，人过去了，过去之后人有影子，这沙子啪打到这影子了，那你回家也得烧三天，死不了，脱层皮。说含沙射影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含沙射影后来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耍阴谋啊，暗地里害人，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披肝沥胆，出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刘备最初的时候曾经在徐州这个地方聚集了一部分人马，就是他自己初具规模的有那么两三万人军队。这个时候曹操觉得不能让刘备拥有军队，不能让刘备拥有一块地方，于是曹操就发动了20万人马兵发徐州。他20万人马，刘备那才两三万人呐，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那刘备他能打胜吗？更何况刘备当时那还没有诸葛亮。结果这一仗就打败了，这一败啊，这弟兄们都给失散了，刘备也跑了，张飞也没了，就剩一关羽。这关羽为什么没有跑啊？一个是关羽对刘备还怀有一个忠心，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更重要一点，就是刘备的家眷由关羽负责给保护着。曹操就想啊，把这关羽给收服了，让关羽投降，归顺曹操。可曹操跟营中这个将士一议论的时候，这营中将士们说这事很难，因为关羽这个人和刘备桃园三结义对天明誓，大家都知道他永远是忠于刘备的。但是也有的谋士就说了，事情不会没有变化，就看我们怎么对待他。更重要的一点，怎么能把关羽给捉住啊？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计策，把关羽又打城中引出来，引到一个土山之地，又叫屯土山，把关羽就困到这土山上了。曹操派出来关羽的旧好
就是过去的老朋友张辽上去劝关羽投降，跟关羽讲城破厉害，说你现在要不投降呢，你这两位皇嫂都有可能跟着丧命，你对不住你大哥。那么曹丞相重兵围困，你想跑你也跑不了，最终也可能把你的命也搭上，你既不能全忠又不能全义。关羽呢听张辽这么一说，权衡利弊，最后关羽就答应投降。这投降是有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降汉不降曹，第二呢就是说我降曹以后我大哥他的待遇你曹操得照发，因为刘备每月得有饷钱呢，用以呢关照两位皇嫂。第三，一旦得知我大哥在什么地方，立即辞曹就走。这三条回来之后，张辽跟曹操一商量，曹操一听第一条，这好答应，说降汉不降曹，这他自己的认为，我就是汉之丞相，你降了汉就等于也降了我了，那只是个名分问题。说第二条，刘备的这个待遇，那就说得给发工资。曹操一听给，不但说给，而且给双份，这算不得什么。说第三条，一旦得到大哥的消息立即就走，曹操一听这条不太好办，说那你得到你大哥的消息马上就走，我让你过来干嘛呀？啊！但是张辽就跟他说了，说丞相啊，事在人为啊，关羽之所以对刘备这么忠心，是因为刘备对他好，如果他到了曹营，您对他比刘备对他还好，那他就归顺您了。曹操一想也行，答应了。于是这关羽就算降曹了，到曹营里面福宝这两位皇嫂跟着曹操到了许昌，这曹操专门给他们准备出了一个宅院，就住在这儿了。曹操对关羽那简直是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向他表现友好之意，给关羽做一身新袍想让关羽穿上，结果关羽把那新袍套里边，刘备给他那个旧袍套外头。这曹操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把这新的穿里边，旧的穿外头啊？关羽说，这个旧袍是我大哥给的，新袍是丞相所赐，我不能见新而忘旧，所以大哥这袍还得穿到外头。曹操一听得，他还没忘刘备。后来这曹操呢就对他各个方面都给予关注，最后呢把这个吕布的那匹宝马赤兔马也送给关羽。关羽一看曹操把这马送给他，向曹操施大礼参拜。曹操就说了，说我对您那么好，您没施过大礼，这回给你马你怎么施大礼呢？关羽说，丞相有所不知啊，您把这么好的马给我，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将来我要得知大哥在什么地方，我骑上马找我大哥，他走得快呀。曹操一听得，这马给的也挺笨。恰恰在这个时候，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兴兵夺取白马这个地方，白马是个地名。现在刘备啊就在袁绍的大帐之下呢。这颜良一夺白马，曹操手下的将官没有打过颜良的。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对他的这一番恩情，主动的请战出征。结果到了白马这个地方，关羽把颜良给斩了。这一斩了颜良，接着这袁绍又派了一员大将文丑，这关羽把这文丑也给斩了。袁绍马上把刘备就找来了，这就要杀刘备。袁绍说，你在我这儿，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结果你弄你那兄弟在那儿把我这大将给杀了啊，是不是你们两个沟通好了？这刘备当时就跟袁绍说了，刘备说，您说这话不对，我这个兄弟呀，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我在您的营中，他要知道的话绝对不干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办呢？您如果把我杀了，日后我这个兄弟知道我死在您的手下，我这兄弟就会至死与您为敌。
但是如果您要是不杀我的话，我可以给我这兄弟写封书信，我兄弟一见这个书信立即就会飞马投奔到这里，他投奔到这里就成了您属下一员将官了。这袁绍一听啊，也对，袁绍这个人呢、啊、就向来没主意，优柔寡断，听刘备这么一讲，袁绍说好吧，那你就给我写信吧。于是刘备马上给关羽写了封信，这信中多少的流露出了一种对关羽的责备之词，说你把这颜良文丑给杀了，你是不是真正就降了曹了？你我弟兄桃园结义的那个誓言，是不是您就不想着了，就要背弃了？结果这个信到在关羽这里，关羽打开一看，关羽就哭了，哭着提起笔来给刘备就回了一封信。这信中有这样的话，说近至汝南方知凶信，即当面辞曹公奉二嫂归，与但怀一心神人共路，披肝沥胆彼楚难穷。所以在这个信里就有了披肝沥胆这个字样。后来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人对事非常忠诚，也有人说披肝沥胆就是待人非常的坦荡，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人看，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揭竿而起，出自《史记》。秦朝末年的时候，老百姓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秦始皇死了之后，秦二世继位，跟秦始皇一样也是大兴土木。比方从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修长城、修阿房宫，这秦二世呢给秦始皇又修这个陵墓，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当时呢经常征集民夫去戍边，就是到边疆地带啊当兵保卫。当时这个秦朝的时候，据说中国的全国人口不到2000万，而秦朝动用的这些兵役、徭役、民夫等等就有200-300万，经常要轮换的去为他们出力干活戍边。在秦二世在位的时候啊，阳城地带有一个叫陈胜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出身。有一回在阳城这个地方聚集了900名民夫，这900名民夫要奔渔阳去戍边，就是到那里就当兵，当兵在那儿保卫边疆。那么还没到穿军装的时候，这就是民夫。这900名民夫聚集好了之后，当时有官府中两个官压着他们，那个陈胜呢就是这代的人呢，陈胜也在这民夫的队伍里头。当官的呢总想在这个民夫里边找两个替他们看管的人，这个职务就叫屯长，就让这陈胜当屯长，另外找了一个人叫吴广。陈胜、吴广两个人当屯长，就是代替他们管理着这900名民夫，由打阳城这个地方出发，就奔这个渔阳。渔阳是哪儿呢？就咱们现在北京密云县附近，就这一带。说陈胜、吴广两个人就在这当了这屯长了。陈胜、吴广这两个人的体态长得非常健壮，农民出身。陈胜那就是雇农，家里边一无所有，过去的就是给人家地主看活呀，干这个了。但是陈胜这个人呢，据说胸有大志，所以经常跟那些个农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跟大伙就说，休息的时候跟大伙说，说哥几个，将来
咱们要是办了大事儿的话，成就大事业，咱们哥

0: 之间互相可都别忘了啊，都记着啊，咱们曾经是在一个地垄沟子里边干过活的。
1: 这旁边这些干活的就乐了，什么还成大事业？我说陈胜，你将来能成什么大事业？
0: 你就是整天顺着地垄沟子干活的，成大事业就你干那垄啊更长，那就叫大事业。你净扯还有大事业。陈胜当时就说了，哎呀，你们说这个话呀，我就想到那个家巧跟小燕子，他怎么能知道天空中飞的那鸿鹄大雁或者老鹰他们的那个理想和志向啊。往前行进，走到安徽地界大泽乡，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老天爷下雨，这雨还下起来没完，连阴天。这一下雨，前面有条大河，河水暴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想要是趟趟不过去怎么办？只好在这驻扎下了。
1: 他们都住下了，
0: 这一住下就坏了事了。怎么坏事了？那秦朝有那个严格的法律，就说这种民夫要征集你到前线戍边，不能够如期而到达，砍脑袋。陈胜跟吴广两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说了，陈胜说，这回要坏呀，河水把我们阻住了，我算日子了，就算说明天就晴天，我们往前赶，怎么赶你也赶不到渔阳，非误了不可，一误了咱们脑袋都得掉。吴广说，干脆吧，咱俩呀今晚就跑。陈胜说，咱跑了不行，咱俩跑了之后，这官兵肯定要把我们抓回来，把我们抓回来，我们也是死罪。吴广说，那怎么办呢？陈胜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反了。吴广一听，对，于是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准备造反。造反之前得先造舆论呢，这个古代人都信迷信，这吴广抓住人们这种心态，他开始弄那个白绫子，用朱砂写上红字儿，就是陈胜王三个字儿，把这个东西就塞到他们这些个兵士们经常到那鱼市上买鱼的那个鱼肚子里头。当然是他事先偷着塞里的，有的这当兵的把这个鱼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到这开个堂之后打开一看，哎呦，这里边怎么一条瞪出了一瞧，陈胜王。哎呦，说我们这村长不叫陈胜吗？怎么他要当王啊？接着呢，这吴广半夜跑到这个离着营房不远的一个破庙里头学狐狸叫，然后呢就出声了，说陈胜王，陈胜王。这有的这些个民夫一听更害怕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说陈胜要当王啊！大家伙结果对这个陈胜都另眼相看，指指花花就戳他后脊背，说哪是陈胜，就这陈胜，说哪个，就这个，这咱们这头啊，他要当王，舆论先造出来了。商定好了，结果这天吴广就找这两个当官的来了，当官的在屋里正喝酒呢，吴广就跟这当官的说，说您现在还在这有心会喝酒啊，我们现在不能够如期到渔阳，到时候我们都得掉脑袋，那怎么办？这俩当官的也不会说人话，那你们掉脑袋那是天意，我们管不着。这吴广借茬跟他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两个当官的要抽出刀来想杀吴广，陈胜早埋伏好了在外头，带着几个人进来把这当官的杀了。杀完了之后，陈胜跟大家当众宣布，就讲这城破厉害，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经耽误了刑期，我们怎么赶路我们也赶不到渔阳了，就说不能如期赶到渔阳了，我们不能如期赶到就是死罪，逃跑被抓住也是死罪，现在那我们只有造反，推翻秦王朝。这一号召，一呼而百诺，大家伙都答应了，大家伙都同意，说就推您为王。所以这就有了这句成语，叫揭竿而起，斩木为兵。 斩木为兵啊，就是把那个木头杆子或者小树什么的咔嚓砍断了，削吧削吧。

0: 这就兵器，因为当时呢真正的兵器没有那么多呀，这就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呢，就是把这个竹竿子砍下来，把那个背面安上，上面写上字，这就是旗，揭竿而起，后来就发展成为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说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群众残酷的压迫，最终结果导致群众反抗，揭竿而起，推翻他们那些封建王朝。揭竿而起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取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

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 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

0: 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1: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0: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眼下呢，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西瓜味道甜美，清凉解暑，这是夏天当中最大众的一种水果了。不过您知道吗？西瓜虽然好吃，可是呢，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适量的吃。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西瓜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更健康。西瓜越凉越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2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

0: 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因此，一次不要吃太多的西瓜，而脾胃虚寒者更要少吃西瓜。有些人认为西瓜水分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定是缓解和治疗口腔溃疡的最好食品。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西瓜有利尿作用，如果吃西瓜会使得溃疡愈合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得了口腔溃疡就不要吃西瓜了。
1: 在炎热的天气里吃西瓜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畅爽很清凉的那种感受，让人心情也蛮舒畅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饭前饭后都不要马上吃西瓜，特别是冰冻的西瓜，那最好也是少吃为妙。在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重健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的小妙招。
0: 巧除物品上的贴签，新买的物品上会有价签或者商标签，很难去除。您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贴签吹一会儿，再揭贴签就容易多了。这是因为贴签背面的不干胶多是用热熔胶做的，预热之后就会开胶了。巧用食盐不褪色，牛仔裤和花色衣服在洗的时候很容易褪色，您可以将衣物放入盐水中泡上30分钟，之后再按照常规的方法清洗，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因为盐起到了衣服染料固色的作用。牙膏巧去衣服油渍，不经意间衣服上沾了油渍，您可以挤点牙膏轻轻地擦几次，再用清水搓洗，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作用，再加上牙膏中超细固体颗粒的吸附和摩擦作用，可以达到一定的去油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2: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吃海鲜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相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当于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钙啊和这些蛋白啊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它有些腹痛啊、恶心呐、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1: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两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
3: 海鲜，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

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

0: 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

0: 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 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0: 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8: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APEC财经之夜、

0: 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

0: 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六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九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十九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

0: 作业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0: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1: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

0: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3: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4: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

0: 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时候练武，师父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竟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

李云龙和张部长纠缠，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了。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之后有的时候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其糟糕，这种玩意儿在战斗中常常耽误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比较随便。张部长说，我说你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十箱了，还贪心不足啊。李云龙说，我早就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呢，这回可真信了，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怎么的，要是不给呀，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张万和说，我说你小子哪像个团长啊，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了。行，再给你十箱，得了，你还别先道谢，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个老婆都没有，真要是有老婆，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说，嘿，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呀还提前预知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够值50箱手榴弹呢？美的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就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10箱，我顺手啊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李云龙和张部长斗着嘴的时候，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门户一线天走来。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有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主力，可是张水庆和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这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40多里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山崎大队长背靠着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几个打水的士兵匆匆跑来报告说，那边密林深处有条很细狭的山缝，草地上还发现有队伍走过的痕迹。山崎大喜，立即命令队伍集合，疾步向那个士兵指出的方向扑过去。穿过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古林尽头出现两座高耸的大山，两山之间只有一条一人可行的狭窄通道。山崎站在山缝里边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不管他，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队还没这副好牙口呢。大队人马排成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出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别有洞天，山泉丛丛，野花铺地。山崎懂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经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
军用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上面说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实际上山崎他们已经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一线天，一枪没放就率领部队逃跑了。根据地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长驱直入，这个消息传来，八路军总部里边掀起了巨大的风波。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气愤地命令参谋长左权说，把那个临阵脱逃的连长给我抓起来枪毙，给八路军丢脸。左权说，我已经命令军法处执行枪决了，从敌人动向来判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兵工厂。彭德怀说，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总部的一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幺二九师各部、决死一纵队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庚当作了预备队，他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面来回转磨，像条饥饿的呲着牙的老狼。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时候赵刚还不到25岁，虽然年轻，可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经是129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当中当属凤毛麟角了。李云龙抱怨说，咱们独立团是后能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每次都是咱们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赵刚连头都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他心里有火就得找茬放出来，要不然就很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一架。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自己心里不痛快就千方百计地向别人找茬，什么毛病啊？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这个毛病，早都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出这个眉头呢。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边越发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哼，小白脸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他心里面一烦，嘴上就越发骂骂咧咧起来。赵刚见他越发不像话，就劝道，老李呀，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啊，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有上级的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吧。林龙一听就翻了，他面红耳赤，青筋暴露地说，你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凭什么好事全是他们的？要我说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们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面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赵刚忍不住要发作，旋即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李云龙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气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海口，就得说话算话，弄不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张万和呢？赵刚心说，这个人也太认死理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认定那把刀应该被他缴获呢？正在这个时候，旅长陈庚打来电话说，李云龙，你小子肯定在骂街是不是？李云龙发作道，是哪个小子打我的小报告的？陈庚说，你少冤枉别人，是我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你听着，轮到你上的时候要打不下来。李云龙赶忙接茬说，那随你处置。

0: 谢谢旅长，谢谢旅长了，我跪下来给你磕头了。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工事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顶端是个平面圆台，按照常规，守备一方的工事位置应该构筑在山坡平台的棱线部，这样可以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发扬火力。可是山崎偏偏把环形工事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中心位置，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射火力就失去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驱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了攻击能力。李云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一个刚撤下阵地兄弟部队的一个营长问道，山坡边缘离那个环形工事有多远呢？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回答说，有80多米，手榴弹够不着啊。李云龙皱着眉头说了一句，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生意。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起来。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在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李家坡周围已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所包围，日军驻陆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的打援部队也已经和日军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日军各部已经摆出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是都注视着山西境内的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了。386旅旅长陈庚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的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又像退潮一般的退下，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庚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说，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全部打光，不过了，预备队全部出动，踩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李云龙在电话里说，旅长，我有个要求，师属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着头来见你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了，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1000多号人绝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陈庚的眼睛湿润了，他握着话筒的手有些颤抖，他说，我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我要你拿下李家坡，还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着义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边缘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要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就成了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个蠢事呢，我要缩短这段冲击距离。关大山眼睛一亮说，团长，你是说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掘进？李云龙捶了他一拳笑着说，你小子脑子挺快呀，你们营有360人， 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调给你，每个人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坡下，谁也不许露头。小鬼子枪法不赖呀，老子才不出这个眉头呢。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够把手榴弹扔进环形工事了。我这里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扔手榴弹，每个人2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3600颗手榴弹可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关大山一听乐了，哈哈，团长，这招绝了！我们把弦拉了等2-3秒再扔，保管个个都凌空爆炸，让他找不着安全死角，躲都没处躲。李云龙又对二营长沈全说：“全团的20挺轻机枪全部都归你们二营使用，机枪手全部编入第1突击队，机枪挂在胸前当冲锋枪用。手榴弹爆炸声一停，立刻冲上去，20挺机枪同时开火，火力绝对不能够间断。有人中弹，后面就得有人补上。30米冲击距离，用不了1分钟就冲上去了。”李云龙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道：“全团从我以下一个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准备白刃战。记住，见了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团部炊事员老王拦住李云龙说：“团长，你那鬼头刀借俺使使行不？俺还没有件趁手的家伙呢。”李云龙眼睛一瞪说：“想得美，刀给你哟，老子使什么呀？去去去，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抄扁担，自己想办法去。”全团都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李家坡环形工事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四周一片寂静呢？静的日军士兵心里边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威胁，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